0: 部长周立伟在资阳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大力集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干部人才支撑。
1: 周立伟先后前往资阳高新区乐至县等地，深入开发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重点产业建圈强链、产业人才引育和加强干部党性教育等工作。周立伟强调，要把正机关教育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与日常工作统筹起来，与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问题查改、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立足发展定位和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集中力量在细分领域和特色赛道做文章，拓宽视野，创新思路，紧扣产业需求，引才育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耦合，深度融合。要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规范党组织设置和活动开展，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着眼“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红色教育资源应用，加强党员干部分层分类培训，持续提升党性修养和专业素养，着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2: 9月17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顽强意志，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省集中整治有关部署要求，听取各县区党委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和专项整治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市领导逐一进行点评指导。袁泉在讲话中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有力举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加压奋进、顽强战斗，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成效明显。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的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快补短强弱、集中攻坚，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全面胜利。袁泉指出，要在扛牢责任上再攻坚，持续深化五主一体工作格局，统筹各类资源力量，保持整治节奏不变、力度不减，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在专项整治上再攻坚，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等重点领域攻坚发力，以小切口撬动大治理。要在办好实事上再攻坚，把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治成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要在民生信访上再攻坚，坚持实质化解与源头防治双管齐下，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督导整改上再攻坚，坚持举一反三，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整改成果固化为长效治理机制。要在常态长效上再攻坚，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深化促改促治，注重总结提炼经验，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力推广的标志性制度成果。有关市领导、各县区党委、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党工委和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16号，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市体育馆广场举行，市委常委、资阳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廖辉主持仪式，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仪式，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龙太钦向入伍新兵致辞，军分区大小司令员李伟东宣布入伍批准命令。仪式现场，新兵们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和祝福奔赴军营，踏上保卫祖国、建设国防的征程。龙太钦向新兵们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资阳红色基因深厚，素有爱军拥军的优良传统，希望新兵们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强军使命，刻苦训练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始终听党指挥，严守部队纪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早日建功立业。资阳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解决新战士的后顾之忧。市领导李杰、骆登宇参加欢送仪式。9月16号，校院所起双进找矿挖宝科创天府智慧融城成都都市圈科技成果对接资阳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靳茂明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出席并致辞。陈庆在致辞中表示，资阳地处成渝走廊关键节点，成都都市圈重要支点，资阳始终把融入成都都市圈、建立成都创新资源作为战略选择，锚定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深度嵌入成都科创生态体系，加快建设成资同城化创新发展先行区，持续提升口腔药械、机车装备、健康食品等六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空天产业、数字产业等四大新兴未来产业，加快构建6+4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和考察洽谈，为都市圈内的高校院所、创新平台、科技企业搭建高效精准的对接舞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资阳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会上，有关科研院所进行了科技成果推介，相关企业进行了创新合作需求推介，并开展精准对接，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成都都市圈协同创新发展。9月17号，我市乐至县举行资阳是个好地方，何以乐至，丰收月圆庆华诞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介绍三节联动系列活动有关情况。 据介绍，9月23号至10月上旬，乐至将聚焦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以陈毅故里片区劳动镇为主场，充分释放陈毅故里景区、真红巷文旅街区、帅府粮仓园区优势资源、特色禀赋，精心策划红色研学、非遗体验、民俗雅集、文化演绎、田园休闲、农耕趣玩等多维度三节联动系列活动，共推出三大板块20项特色项目，丰富人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市民游客真切感受丰收之喜、月圆之韵、家国之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四川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进丘陵地区，落户乐至县。活动将主要通过科技赋能、文脉传承、农民增富三大看点，全面呈现川中丘陵产业兴旺、乡村秀美、文化鲜活、农民幸福的崭新面貌。三节联动期间，乐至县还将整合全县商贸文旅资源，精心策划系列促消费惠民生活动，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市场，丰富游玩体验，特别是推出多项惠民政策，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金秋率乡惠万家专项消费券发放，投放近20万元消费券，持续激发群众消费热情。
3: 听说今年乐至为了庆祝金秋三节联动，举办了很多活动，我们快去看看吧。
4: 是啊，从9月23日开始到10月7日，乐至三节联动能连续嗨玩半个多月。
3: 小弟弟妹妹，你看，乐至的秋天也太漂亮了，
5: 稻田金灿灿的，看着就好幸福呀。
3: 全新劳动时光小火车开通了，
5: 从真红巷到帅府粮仓，坐上这趟劳动时光小火车，带你嗨玩整个金秋。
6: 丰收站到了。
5: 好多粮食和瓜果，丰收的场面好热闹呀！
3: 这就是秋天的快乐，一起庆丰收啦！9月23日开始，四川省庆丰收主场就在咱们乐至陈毅故里，
5: 有精彩文艺展演、超美的丰收盛景，还有300组亲子家庭农耕大比拼、剥玉米、抓鸭子，全民庆丰收。
6: 中秋站到了。
3: 秋限定活动来了，9月24日到9月27日，仅限4天。
5: 真红巷也太有中秋氛围感了，古风布景超好看，
3: 还有传统婚礼体验，仪式感直接拉满。
5: 打铁坏，
3: 好漂亮啊！
5: 星河闪闪亮亮的，
4: 放一整河灯许愿，
5: 许愿家国团圆。
6: 国庆站到了，
4: 滴滴快走！听说国庆专场有千人同唱一首歌为祖国庆生，
5: 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
3: 国风巡游太震撼了，
5: 还有动漫嘉年华，国风次元全都有。9月23日到10月7日，3节连耍不收场，
4: 超多游玩福利享不停，我们在乐至等你来嗨。
0: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第17场，即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风尚培育活动，在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宝莲广场开展，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简约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崇俭向善的文明风气进一步走进街巷社区，融入群众生活。活动中主题宣讲《资阳是个好地方》，勤俭节约树新风，普及粮食安全与惜粮知识；情景剧《香雁新风》咏传唱，积极倡导文明简约的办事新风；《苍穹幻》《梅花赋》等歌舞表演，让节俭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浸润人心；趣味十足的知识抢答，吸引市民踊跃参与。大家在互动中学知识、转观念，树立理性用餐、拒绝浪费的文明意识。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发放倡议书、宣传手册、环保礼品等，向市民和沿街商户普及光盘行动、低碳节俭知识，持续引导群众转变生活观念，推动勤俭节约之风蔚然成风。
7: 我们宣传了很多节约的理念，我就觉得呢，很认同，人很认可，以后教育子女也要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原来是要来称呼这样，历史遗下的章，是我顽强到已经用尽余下血清，亦是时间认命，早知我越活越冷静。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爱意。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了解两条新闻资讯。9月17号，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的东风剪纸、安岳竹编、乐至蜀绣等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向北京市民和游客生动传播资阳非遗文化。近日，一架无人机从资阳老鹰水库堤坝旁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平稳掠过波光粼粼的水面。与此同时，资阳市民服务中心低空政务服务平台实时捕捉，自动标注水域各类隐患信息，进行可视化监管。这一智能巡查场景的出现，标志着资阳河道管护正式进入人防加技防协同发力的新阶段。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的活力百分百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当那一天来临》。这首歌曲用居安思危的当代战歌回应九一八的历史警醒。歌词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直指九一八的意义。警报长鸣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提醒落后就要挨打。这首歌曲用准备好了吗的追问和为了胜利我们要勇敢前进的誓言，给出了跨越时空的当代回答。开头晴朗的早晨与九一八当夜的炮火形成强烈反差，更能触动听众对和平来之不易的珍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9月18日，警报声划破长空，提醒我们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是否有底气说放心吧祖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收听《当那一天来临》。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

0: 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GG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5: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满是安逸。
6: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当你焦虑时请一定记得，很多时候焦虑源于害怕试错，畏惧失败，担心付出没有回响，害怕努力落空。

于是迟迟不肯迈步。把星星都吵醒，月光。容易焦虑的人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怕失败，总想准备的完美才敢上，然后但是呢，往往机会不等人。怕丢脸，内心戏超多，总觉得别人都在关注着自己。怕自己不优秀，觉得别人光芒四射，而自己黯淡无光。怕别人不开心，太在乎他人的感受和看法，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其实呢，我们都把注意力用错了地方，总是想抓住那些无法掌控的东西，让自己越来越陷入焦虑的漩涡。可是人生本就是一边尝试一边成长，失败只是路上一次普通的停顿，不必惧怕跌倒，不必因未知的结果困住脚步。其实我们只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好，接受我们拼尽全力之后依旧可能事与愿违。试着去勇敢一点，你就会发现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恐惧只是被无形放大的幻影，千万不要被他的虚张声势吓到了。学着去做一个勇敢的人吧，别怕，不怕的人前面才有路。允许自己有失误，允许过程有波折，你只管沉下心认真前行，勇敢尝试就好，每一次全力以赴都自有意义。人生就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很多事情不需要非得有意义，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做一些看似无意义的事，比如看日出、数星星、坐在草地上发呆一整天。人生并不是一定要去做世俗认为的有意义的事，你的人生游戏没有失败，只有经验值加一。当你焦虑的时候，请一定记得，敢向前、肯坚持的你就已经很棒了。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自会与你相逢。好的，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要给大家分享的文章就是这样了哈，希望所有现在陷入到焦虑当中的朋友，在听完了今天的这篇文章之后哈，都能够有所改变。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稍后呢是今天的听见力量，我们下个环节再见。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4: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 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料湖畔。
3: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乐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5: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

0: 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特别节目《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个星期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

首先来了解第一条信息，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9月16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20时许，来自四川全省21个市州代表队和特邀重庆市北区代表队的运动员代表进入会场，全场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向运动员表示欢迎和敬意。随后文体展演《广聚星光，敬耀天府》拉开帷幕。开幕式展演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原则，以残疾人和特殊群体为表演主体，展现残健共融、自强不息的时代风貌。65分钟的演出还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地域特色，融入地理元素和非遗项目，铺展四川山河壮阔气象与广安发展时代新貌，呈现四川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共设26项竞赛项目，其中省第11届残运会设18项竞赛项目，省第6届特奥会设8个竞赛项目，共有近400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首次分设青少年组、成年组，实现参赛规模、项目设置双突破。目前，本届省残特奥会已完成15个提前批赛事，田径、盲人门球、网球、坐式排球、特奥滚球5个残特奥项目将于本周开赛，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6个残运会项目将于10月开赛，11月2号举办闭幕式。

再来了解养老保险缴费的相关信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资阳市税务局、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2026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事宜的通告。首先来了解一下参保登记事宜。灵活就业人员含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线上可通过互联网渠道、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四川人社 APP 办理，线下可持身份证到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社营网点等窗口来办理。提倡早参保、长缴费、多缴费，提高养老待遇水平。缴费截止时间是2026年12月31号，逾期。

不能补缴，国家、省市另有规定的除外。2026年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呢是23,493元每个月，下限是4,699元每个月。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在缴费基数上的这个上下限之间去选择适当的缴费档次。已经暂时按照2025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缴纳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应该按照2026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进行补差，以暂按2025年度其他档次缴费的，可以通过重新选档进行自主补差。今后在计发基本养老金的时候呢，据实际的这个计算缴费指数。在办理参保登记之后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资阳税务微信公众号、代收银行，那我示范围内的是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阳农村商业银行等等六大代收银行等等渠道办理缴费。建议办理缴费业务之后呢，及时的通过电子税务局的 APP、 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缴费情况，通过四川人社 APP、 支付宝等渠道查询权益记录情况。按照以上方式缴费之后啊，那请仔细的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缴费档次等等关键信息。如果说发现信息不符，请及时携带身份证、户口簿到就近的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社银网点等窗口，或者是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更正参保信息后再缴费。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缴费问题，请咨询当地的税务机关，如果说需要咨询相关社保政策，请联系当地社保部门。缴费的咨询电话是12366，政策咨询电话啊分为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雁江区社保局是0282692-0857，安岳县社保局是0282452-4469，乐至县社保局是0282332-0668。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4: 秋意渐浓，中秋将至。日前呢，资阳正式揭秘了今年的中秋节过节方式。中秋节当天，也就是9月25号，高新区雁南湖将变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特别的中秋大餐。各县区同步联动，一场覆盖全域、贯穿全天的中秋盛宴即将拉开帷幕。那么亮点究竟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道健康餐，团圆啊，不只围在饭桌前，也

可以在跑道上，清晨先上健康餐，上午9点环湖健康跑鸣枪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用脚步唤醒节日活力。还可以边跑边啃蒋鹅、卤鹅，补给站里还有柠檬片、早熟蜜橘，全是地道的滋养味道。第二道民俗餐，跑完步别急着走，转场民俗餐。白天的游园会全程免费开放，将于9月25号14点正式启动，部分打卡体验延续到了21点。现场有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展示，大家还可以猜灯谜、玩投壶，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现场呀，还准备了一个巨型月饼，免费分给大伙儿尝一尝。第三道文化餐，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我市将首次举办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花船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中秋晚会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整场演出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影，漫天灯火，令人沉醉其间，难以忘怀。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主会场之外，资阳各县区也同步安排了特色活动。雁江区有川剧资阳河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喜欢看演出的可以过把瘾。安岳县推出徒步健身科技光影秀，结合当地的柠檬文化做文章。乐至县举办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与红色资源。高新区有巢雀集市，临空经济区亮出桨板赛事，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从清晨到深夜，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当句子出现。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听见力量，这是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哎呀哎呀，骗子的骗术啊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公安机关提醒，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3秒。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呢会捕捉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能够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首先就是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呀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第二，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 K 线利的好这种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第三， AI 换脸视频，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是视频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亲友、领导、客户等，编造车祸、 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借口来实施诈骗。第四， AI 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等等借口进行诈骗。那我们要牢记五步防骗法则，遇到 AI 诈骗圈套，如何尽可能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那么这五步请查收啊。第一，拒绝可疑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第二，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多纠缠，避免进一步迷惑。第四，快速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圈套。第四啊，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是底线啊。最后就是及时报案，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96110，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紧急帮助。好的，那今天的这个防诈防骗的小妙招就分享给大家了哈，大家一定要赶紧的转告给身边的人，提高警惕，远离诈骗。好，最后呢，再给大家快速的分享一则信息，网络安全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英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呢也难以得到保障。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举行。今年我们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呢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那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网络威胁，比如说网络钓鱼、弱口令攻击、中间人攻击等哈。那如果说在职场的当中，我们有一些情况一定要注意，下面要说到的这些高危行为千万不要做。第一，轻信陌生邮件信息，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附件。第二，公共场所连无线的这个密码没有连这种无密码的 WiFi， 用私人设备处置涉密工作。第三，密码简单易猜，长期不换，账号密码随意告知他人。第四，离开工位不锁屏，涉密文件乱发，随意共享。第五，办公设备装不明软件，接入陌生 U 盘，不更新安全补丁。六条防护准则牢记于心：第一，密码要强设；第二，邮件要慎点；第三，网络合规；第四，文件严控；第五，设备规范；第六，异常速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要做到严守法律红线，做好数据备份，保护个人信息，教育家中老小。网络安全无侥幸，细节防护是关键，从日常操作做起，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网络安全，我们一起行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通过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或者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周五上午9点再见，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17日，魅力八属非遗华章，八属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的东风剪纸、安悦竹编、乐至蜀绣等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向北京市民和游客生动传播资阳非遗文化。9月17日，一起举报辟谣，共建清朗资阳网络举报辟谣集中展示活动在三贤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科普、趣味游戏、集章兑奖等方式，引导广大网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依法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9月17日，资阳市印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暨德耀印江榜样力量道德模范巡讲巡演在宝和镇盘龙村举行。这场扎根乡村、贴近群众的文明实践活动，将榜样故事宣讲、接地气文艺演出、惠民政策科普融为一体，让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吹拂乡野田间。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某天下班，哎，心里呢堵得慌，什么都不想干，但是鬼使神差的画上自行车，骑了一圈回来，哎，好像也没发生什么啊，就是觉得轻松了一点。大家别着急，把这归结为心理作用啊，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告诉我们，骑行对于情绪和身体的好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项被低估的黄金有氧运动。 那骑行真的能降低抑郁的风险吗？有一项研究啊，把这个骑行作为日常通勤的方式，与抗抑郁药物处方风险显著下降相关，总体风险降低约 15.1%。 这就意味着骑行并不是只是让人感觉到更好啊，它可能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现实生活层面和更低的心理健康风险是相关的。 那么更广泛的研究

也表明啊，有氧运动包括骑行、游泳、跑步等等，在缓解抑郁状况方面具有稳定的效果。那尤其是轻度到中度抑郁症状人群更为的显著。那骑行到底是怎么样治愈我们的情绪的？答案藏在这几个层面。那首先呢，就是激活我们大脑的养料啊，帮助我们大脑重新生长。那么骑行之所以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一个关键机制啊，就是它促进我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就是 BDNF。 那它呢常被称为是大脑的养料啊，它对于神经元的存活、分化、突触连接、形成与修复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呢直接参与学习、记忆和情绪的调节。那么换句话来说呀， BDNF 是我们的大脑维持神经可塑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帮助我们的大脑不断建立新的连接，摆脱僵化和低活性的状态。那么研究显示呢，抑郁呢常常伴随着 BDNF 水平下降，而这种抗抑郁治疗和规律运动的练习则可能提升它的水平。那么规律的有氧锻炼啊，比如说骑行、快走、慢跑等等，已被证实能够提高 BDNF 的水平，并且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情绪、睡眠质量以及认知功能。

0: 儿饱，还能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6: 这条路上车点多哟，都

0: 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7: FM 103.5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

0: 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 骑行这项运动啊，那骑行到底是怎么样来治愈我们的情绪的？下面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它呢是生成天然情绪的配方，重启神经递质系统。那如果说 BDNF 是我们的大脑修复工程的长期投入，那么一次骑行带来的即时变化，就更像是一场温和而高效的神经化学重启。那么研究表明，运动可以影响多种与情绪、动力和压力调节相关的神经化学物质，包括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血清素啊，有氧运动呢能够促进血清素系统活性。那血清素呢与我们的情绪稳定、食欲、睡眠和压力耐受密切相关。那么在骑行之后啊，很多人会体验到一种心理松下来的这样的状态，这与血清素系统的激活是有关的。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多巴胺与去甲肾上腺素啊。那抑郁呢，常常不仅是难过，还表现为提不起劲儿啊，没兴趣，注意力涣散，行动迟缓。而这个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恰恰与动机、奖励感还有专注力和执行功能是相关的。那么骑行呢，可以提高这两个系统的活跃度，帮助人们从什么都不想做的这种低驱动状态中慢慢出来。那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内啡肽啊，运动释放的内啡肽呢，可以缓解疼痛，减轻紧张，也会带来这种轻微的愉悦和松弛体验。这是为什么啊？很多人在骑完车之后啊，觉得身体累了，但是心情呢反而轻松了啊。所以说呢，骑行就是在像是在体内

要配一杯天然的情绪鸡尾酒，它呢不单是它不是单点的刺激，而是通过多条神经通路协同作用，让我们的大脑呢重新找回到情绪调节的能力。

那么骑行呢也不仅是运动啊，还是一种在自然界当中的运动，它的一个情，还是一种在自然中运动的情绪修复。那么骑行的另一个独特优势在于啊，它往往不是发生在密闭空间当中的啊，而是发生在真实世界的流动景观当中。这就意味着骑行带来的不只是运动效应，还有环境效应。 那相比于室内运动和不运动，在自然空间当中或者是城市的绿色空间当中啊，进行的绿色运动更能改善整体的幸福感，提升我们的积极情绪，并且呢减少焦虑、抑郁、压力、愤怒、疲劳等等的一些消极情绪。那么对于骑行来说呢，这种优势啊尤其的明显。哎，你想想这个骑行，天然具备移动当中的环境暴露特征。 你呢会接触到风、光线、树木、天空、水体、开放的空间，以及不断变化的听觉和视觉线索。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原来呀，那么公园呐、绿道啊、绿荫道、河岸路线等等的一些绿色或是蓝色的空间，都可能为我们的情绪恢复 提供额外的加成。所以说呢，骑行对情绪的帮助啊，往往不只是哎我动起来了啊，而是在动的同时离开了封闭和有限的空间，投入到更广大的环境当中。

0: 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的生，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了啊，这个骑行到底是怎么样来治愈我们的情绪的？那骑行它还能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啊。那骑行呢，能够轻轻松松的消耗我们的热量。骑行呢是最高效的有氧运动之一。那以每小时20到24公里的这个速度骑行，那每小时大概能燃烧500到600千卡的热量，是我们控制体重的一个好帮手啊。那研究发现呢，连续8周每周骑行3次，每次45分钟的人，他的内脏脂肪，就是腹部深处的脂肪，甚至减少了48%。

那么骑行呢，对我们的心脏也是很友好的，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那骑行呢，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啊，是备受关注的。即便是短途骑行，也能带来明显的收获啊。那任何形式的骑行都能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骑行呢，同时可以锻炼我们的腿部力量啊，也对膝盖是非常友好的。与跑步相比呢，骑行是典型的低冲击性的一个运动，那么对膝关节呢会更加的友好，甚至可以降低膝关节的关节炎风险。那么有项研究指出啊，有骑行经历的人发生频繁膝关节疼痛的风险会降低17%。那么出现症状性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风险呢，会降低21%。那更棒的是，嘿，这种保护效应啊是不断的积累的啊。那么骑行的时间越长，对膝盖的保护作用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骑行呢，还能帮助大家睡得更香，提升免疫力。那规律的骑行啊，不仅消耗我们的体力，还能从我们的根本上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促进免疫细胞在体内的循环。有一项研究发现呢，久坐不动的失眠患者，每隔一天骑行20到30分钟，他们的入睡时间减少了一半，总睡眠时间呢几乎是增加了1小时。那研究表明啊，骑自行车等等一些运动能够促进淋巴细胞等一些免疫细胞在体内的重新部署和循环。那么短期来看呢，是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监测功能的。

那么骑行呢，还能为我们的大脑充电，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骑行呢，它不仅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大脑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可以降低痴呆的风险。那与静止状态相比，骑行呢，能够显著增强我们大脑的认知处理能力。我的直觉告诉我，还有就是可以控制我们的血糖，辅助糖尿病的管理。那么对于糖尿病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一些朋友，那骑行呢也是一项非常值得推荐的辅助运动。还有就是强健骨骼，延缓关节老化。那骑行呢作为一种负重的运动啊，能够促进钙质吸收，帮助维持我们的骨密度啊。如果是骑自行车这样的高强度有氧活动，能够改善骨骼健康，有助于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骑自行车啊，骑行怎么骑才安全又有效呢？聊完为什么骑，还得说说怎么骑啊。毕竟呢，骑对了是养生，骑错了呢是伤身啊。这个膝盖呀、腰椎肌肉都可能替你买单。那首先呢，就是要调整好你的自行车，车座高度很关键，坐在车座上啊，用脚后跟踩到 踏板最底处啊，我们的脚呢能够刚好的伸直，那这个高度呢就比较合适了。同时呢，选择中间有凹陷的宽车座，它呢可以更好的去承托我们的坐骨，减轻局部的压力。 还有就是，哎，我们要保持正确的姿势，上身呢自然前倾，手腕压力不要太大，腹部收紧，膝关节和脚尖保持朝前，不要含胸驼背或者是探脚缩腿的，以免增加我们的关节负担。 还有就是控制好时间和强度。那初学的朋友呢，建议从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开始，也就是骑行的时候呢，感觉到微喘，但是还能说话的一个状态。那每次连续骑行呢，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长时间的骑行呢，中途可以停下来，哎，我们推车

走几分钟。那还有就是大家要注意啊，要做好热身和拉伸。那骑行前呢，做一些简单的热身活动，比如说快走5到10分钟，来唤醒我们的肌肉和关节。骑行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别忘了拉伸一下腿部的肌肉，可以缓解我们的疲劳和酸痛。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

资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人的好运从这几个地方来。那么从哪些地方呢？首先就是从稳定的情绪里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情绪稳定啊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从来不发脾气不会崩溃，而是拥有稳定的内核，懂得合理的释放，平和的表达。那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困在过去的遗憾里内耗，也不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的焦虑，更愿意把精力啊放在当下的日子里。
1: 低眉看，心若镜花。
0: 那这样的人呢，任何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枕着烦恼入睡，认真对待每一餐饭，打理好身边的环境，稳住自己的生活节奏，把琐碎的日常过得舒展有序。情绪稳了，遇事就不会慌，做事就有章法，当好的机遇降临的时候，也更容易把握得住。

那我们的好运呢，还从积极的心态里来。心态积极的人呢，能够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生活里的一切自然发生。他们呢，就像向日葵一样啊，本能的面向阳光。这种向上的姿态本身就会吸引更多美好事物的靠近。 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们呢，首先想的不是，哎呀，我真倒霉，而是我一定能应对。未必所有问题都能立刻解决，但是积极的心态能让人快速的从内耗里抽离出来，把精力投入到找方法、找出路上。于是呢，在困难与挑战之中，他们常常能

0: 发现被忽略的细节和路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的好运不过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之后撞见了不一样的可能，带着积极的心态生活，哪怕日子平淡，也总是有不期而遇的回报和惊喜。
1: 新的小空，
0: 那我们的好运呢，还从踏实的自律里来。再好的运气也要有足够的底气才能接住，这份底气呢，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的踏实自律里。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养好身体的状态，那人呢就有了应对生活的基础精力。认真做事，持续精进，不急不躁，把每件小事呢做扎实，你的能力就会在坚持当中慢慢的增长。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时间久了呢，就会沉淀成一个人的本领。你踏踏实实走的每一步，认认真真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那么所谓好运呢，往往就是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
0: 那么所谓好运呢，往往就体现在一个不断变好的人身上。

那我们的好运呢，还从温和的言语里来。人生路上，我们呢总会遇到一些坎坷，有些人呢习惯把困难挂在嘴边，反复诉说着自己的不易，连带着对自己也是抱怨和否定，那么结果呢越说越提不起劲儿，越是在挫折面前越要学会在语言上来善待自己，少一些自我否定，多一些耐心鼓励，少说抱怨的话，多做能改变的事。

那与此同时呢，好运也藏在你对他人的言语里，一句真诚的谢谢，一份对他人的体谅，说话时的分寸与善意，都是在传递着温暖。善良是最朴素的力量，很多时候人生的好运呢，不过是一点一滴善意的积累。你给出的温暖与体谅，终会以某种方式悄悄地回到你的身边。

生活中的许多好运呢，不会凭空的降临，它藏在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里。不必着急去追赶好运，把自己每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自会与你相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资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雁江区宝台镇东角村村民在自阳观察 APP 留言反映，白马水库大坝上一段防护栏杆缺失已久，存在不小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修复护栏，保障过往群众通行安全。9月14号，记者前往现场实地查看，在位于东角村九组的白马水库大坝上，记者看到大坝右侧是临水区域，全线均安装有不锈钢材质的护栏，而大坝一洪道上方的连接桥左侧却有一道约5米长的护栏完全缺失。桥下方就是一洪道泄槽，目测桥面的槽底落差将近4米，护栏缺失的位置紧拉着警示带，一旁立有此处危险严禁靠近的警示牌。据村民介绍，水库大坝是连接村组之间的一道重要通道，车辆行人往来频繁，而大坝连接公路处是陡坡急弯，路边树木枝繁叶茂，形成视线盲区，车辆行至拐角处才能看清前方的路况，车速稍快操作不慎就有从缺口坠落的风险。村民说道，
2: 这该不该弄桥了，万一想法我不晓得跑到那儿去怎样办呢？
3: 昨天就发了个栏杆灯，其实那个有责任的嘛，要玩凶了玩个情况或者摔到地下去啊，拿出了塞多的事情都出来了。
1: 白马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功能的小二型水库，大坝旁建有水库管理房，但在走访过程中，管理房办公室一直大门紧闭。随后记者通过白马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和安全汛度责任公示牌联系到了水库管理站工作人员杨怡。杨怡表示，护栏损毁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发现问题后，管理站第一时间在缺口处拉设了警示带和警示牌，做好临时管控，同时将隐患上报至雁江区水务局。目前护栏维修已经纳入区级水库维修养护项目，待项目启动后开展整治维修。记者从雁江区水利工程管理总站了解到，白马水库大坝护栏修复纳入了雁江区2026年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目前项目招投标工作已经完成，待签订合同后立刻启动实施。雁江区水利工程管理总站负责人罗毅，
4: 我们当时发现这个白马水库防护栏缺失嘛，隐患的时候我们跟着就纳入了26年维修养护项目，我们也给那个施工方说了，先处理白马水库这块，最快的话这周可以入场，最迟下周就可以处理了。
1: 水库大坝既是水利设施，也是当地村民的出行要道， 护栏缺失带来的安全隐患绝非小事。隐患出现以后，管理部门虽第一时间设置警示标识，上报隐患，纳入项目，但从护栏损毁到动工修复，时间相隔太久，暴露出项目流程长和群众需求急之间的矛盾。安全隐患处置重在快，这个快不仅体现在及时拉警戒带、立警示牌，更体现在优化流程，即事即办，特事特办，用最快的速度、最实的成效给群众吃下定心丸，这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结果。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把我忘记昨日，
0: 那什么是酒驾和醉驾？那说到这个饮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呢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而醉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等于每百毫升

80毫克的驾驶行为。然后酒精的话会麻痹人体机能，包括触觉、视觉，影响判断和操作能力。然后说到哈这个触觉能力的一个降低呢，就是你喝了酒以后，因为酒精麻痹的作用，像手啊脚啊触觉能力较平时要降低，往往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还有就是喝了酒以后，人体对光、声音的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那从而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判断距离以及速度。再有一个呢，就是视觉障碍了。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3%，就会导致视力降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是不具备驾驶能力了。如果说酒精含量呢超过了0.8%，驾驶员的视野就会缩小。至于醉酒的驾驶员，甚至只能感觉到啊周围的环境的很小一部分。好，然后呢就是疲劳驾驶。因为喝了酒以后特别容易犯困，表现为驾驶行驶的状态是不规则的，空间视觉差等这些疲劳驾驶的一些行为。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就比如说隔餐酒和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吗？酒驾呢，不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酒驾或者说醉驾的。那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吗？你要知道，汽车发动并且发生位移，驾驶员就是处于驾驶行为当中，然后喝了酒以后行驶的速度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同样呢也会被处罚。那以及呢就是我酒量好，喝一点不会影响吗？其实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的关系，主要是看呢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达标。除此之外还有误区，就是喝了酒以后多喝点水就能稀释酒精的含量吗？那这种做法呢是没有用的。酒精检测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是口腔，不会因为喝几口水就会冲淡。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吗？相信大家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像二轮、三轮摩托车都是属于机动车，和汽车一样，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属于酒驾。所以再次的提醒到各位驾驶员哈，一定要牢记于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来。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阳。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啊，大家呢也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秋高气爽。随着秋天的到来，天干物燥，然后火灾的风险呢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说啊，秋季的一些交通安全啊，就是我们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偷看他有没，像家庭火灾的话，往往源于一时的疏忽，做好三清三关啊，也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是你在敲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的大功率的电器哈，一定要注意避免同时使用，好像一些电热水壶啊、空调等大功率的电器，防止线路过载。还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家中的电线是否出现老化了破损现象，然后不使用三无插线板，不撕拉乱接电线。那如果说是出门或者临睡前，务必要拔掉手机的充电器、电视机还有电脑等待机设备的插头，既省电又安全。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做饭还有煲汤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人不离火，好避免因为汤汤水水冒出来或者说烧干锅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定期的去清洗抽油烟机和灶具油污，防止明火引燃机油。然后燃气使用完毕以后，不仅要关掉好灶具的开关，更要关闭燃气的阀门。不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堆放一些杂物，比如说旧纸箱还有鞋柜、自行车，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然后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更不要非线充电或者说携带电池回家充电。然后请务必将这个车辆呢停放在指定的地方进行一个充电。回头看他有没有哭。那再来说一说我们办公室的一些消防安全，像办公区域不要随意的去加长电源线呢，避免一个插排连接多个大功率的电器，还有锤子机呀、打印机呀等这些设备内部容易积一些粉尘，注意定期的去散热，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导致的过热。那包括呢像办公桌上的废纸、文件、包装盒等这些属于易燃物，应该呢每天要清理，不要堆积在电源插座或者说电器设备的周围。那以及呢还是要，如果说有这个抽烟的需求，一定要在指定的区域去吸烟，严禁在办公室、会议室还有卫生间以及楼道内吸烟。然后烟头呢务必要全程的熄灭以后再丢入到烟灰缸里面。那如果说我们在出行，像车里面我们禁止去放一些危险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秋季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但是白天有的时候太阳还是比较的强烈，太阳光呢依旧是比较强烈的。车里面严禁放置一些打火机、香水、酒精等这些物品，还有充电宝等这些受热的容易发生危险的物品。那同时自驾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油路是否漏油、电路是否老化，随车配备灭火器，并且检查它是否是在有效期内。

如果说进入到了森林草地等这些景区的时候，严禁携带火种，那严禁吸烟及野炊生火，在户外烧烤的时候一定要在指定的地方烧。

口的区域，清理周围五米内的枯草树叶，并且准备好水桶和灭火器。烧烤完毕以后，务必用水彻底的浇灭炭火，并且呢，掩埋土灰，确认无火星残留再离开。

0: 小朋友呢天生活泼好动啊，一看到一些洞洞啊还有缝缝啊就特别想去抠一下，想去钻一下，但这样的话同样也是非常的危险。前段时间在宁波一个公园内，一名13岁的女孩不小心被秋千卡住了，没有办法脱身，然后消防员接近以后立刻赶到现场啊，用这个六角扳手然后拧下秋千上的螺丝，女孩这才脱困。
1: 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
0: 那如果说小朋友被卡住了话，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位哈。如果说孩子的身体是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以免卡得更紧。然后几次的自救就认真的去观察啊这个被卡的情况，寻找合适的角度，然后孩子身体很瘦弱，如果说往外拔不出来，然后可以尝试哈身子是否能钻过去，但是不要强行的去尝试，也不要贸然的去采取破坏解救法，特别是被卡在一些玻璃门窗当中的时候，毛毡破窗的话，锋利的玻璃碎片非常容易造成二次伤害。那如果说孩子像手被卡住的情况哈，一定不要生拉硬拽，可以涂抹一些肥皂碎啊、润滑剂啊，或者说油类物质来进行一个润滑以后再取出，尽可能的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太年轻的人，他总是
0: 那有些地方我们家长还是需要注意，比如说像椅子扶手、沙发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啊、商场的玻璃门缝隙。以及围墙缝、护栏、汽车窗，那一旦被卡，对于孩子伤害呢也是致命的。还有像这个螺丝帽啊，螺丝孔、锁孔啊，以及戒指、钥匙环啊，桌子上的一些小孔、自行车链条、玩具上的小孔，然后卡住手指、脚趾，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如果是长时间取不下来的话，也有造成手指还有脚趾缺血坏死的一个可能。就对孩子呢，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哈，让孩子远离一些铁环、有孔洞的物品。买玩具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与孩子年龄相符合的玩具。所以儿童安全啊，不容忽视，一定要加强看护。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9: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9: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8: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

0: 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2: 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0: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3: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2: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1: 资官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有一荤一素。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啊。

那如果说你接到了陌生来电，请沉默三秒，因为诈骗的这个技术呢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音的方式，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这里呢也是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 我们呢也先不要主动的说话，然后心里面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的话，那就要及时的挂掉。如果说接通以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还是要果断的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 转接人工，进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然后呢就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解签啊、转账啊。说到骗子能利用AI凭空制造哪些骗局，一个呢话就是克隆你的声音，然后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以后，他会刻意的保持数秒沉默，诱使受骗人发出喂或者说是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AI复刻出

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然后第二呢就是 AI 投资或者说是理财诈骗，骗子呢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一些消息，然后伪造一些比如说网红啊等这些视频，好推送一些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诱导呢他去转账或者说是充值。那还有呢就是 AI 换脸的视频了，然后骗子呢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来的合照或者说是视频内容，然后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啊，编造一些比如说要急需用钱呐、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那还有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牢记，就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然后对着手机爆出银行卡号的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一律拒绝。那还有呢就是不点开或者说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的电话视频，不与骗子呢过多的去纠缠，避免呢被进一步的迷惑。还有就是接到自称是客服或者说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以后，主动的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说亲友本人来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的、扫码的、充值的，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发现被骗或者说是疑似被骗哈，立刻拨打110或者说96110，也就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那详细向警方或者说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那就是说到这个温度更加勒活死。蚊子呢，它是一种变温的动物啊，最喜欢的就是25到30度之间的气温。夏天温度比较高，蚊子叮咬活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进入到了秋天以后，合适的温度会让蚊子觉得很舒服，所以又活跃起来。还有呢，就是为越冬出冷。英文呢，它是以卵越冬。暗蚊和酷蚊呢，以成虫越冬，所以部分蚊子会抓住秋天合适的活动的窗口期，夹紧吸血呀，积攒秧粉，为越冬出冷。
1: 想念吗？不追不赶吗？
0: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繁殖后代的一个需求了。
1: 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
0: 那关于这个秋天的蚊子该怎么防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去清理室内积水，室内外的一些积水点，就蚊子的一些虫啊、虫卵，还有像幼虫啊以及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虫灭蚊的关键一环，然后建议定期的去清理室内外的积水容器，还有水养植物。一定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水一次。然后第二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驱蚊产品，然后还是要认准有效的一些成分。那以及呢，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可以穿一些浅色的长袖长裤哈。因为蚊子呢，它是具有驱暗性的，喜欢在黑暗或者说弱光环境下活动，所以呢，不想让蚊子靠近，你可以穿浅色的衣服和裤子。总而言之呢，像这个眼下的秋蚊依然是比较活跃的，要定期的去清除清理一些积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蚊措施，被叮咬以后千万不要用力的去抓挠，然后避免皮肤破损感染。
1: 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
0: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资阳市税务局、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事宜的通知。那具体的参保登记的一些事宜哈，就比如说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含无雇主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第二个的话就是线上可以通过互联网渠道四川人社在线公共服务平台四川人社 APP 办理，然后线下的话可以持身份证到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社联网点等窗口办理，提倡遭参保仓交费然后夺交费，提高养老待遇水平。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缴费的一个截止时间哈，是2026年12月31号，逾期不能补缴，国家省市另有规定除外。然后第二呢，就是2026年度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3493元，然后下限为每月4699元。灵活就业人员的话，可以在缴费基数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档次，然后具体的一个档次以及金额的话，大家呢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然后找到我们资阳市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保险缴费开启哈，这个里面呢也是有比较详细的，比如说我们缴费的事宜，还有档次呀以及金额。然后第二呢，就是已暂按2025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缴纳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照2026年度一档60%缴费标准进行补差，然后已暂按2025年度其他档次缴费的，可以通过重新选择选档哈来进行一个自主补差，然后今后在激发基本养老金的时候，它是按按时哈计算缴费指数的。
1: 阳光里，
0: 然后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哈，今后呢在激发 基本养老保险金时据实计算缴费的指数，然后缴费的一个

0: 方式。然后在办理参保登记以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四川省电子税务局，还有四川税务、资阳税务微信公众号、代收银行，然后我市范围内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资阳农村商业银行等六大代收银行等渠道来进行一个办理缴费。建议办理缴费业务以后，及时的通过电子税务局 APP、 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来进行一个查询缴费情况，通过四川人社 APP、 支付宝等渠道查询权益记录情况。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以上按以上方式缴费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缴费档次等关键的信息。如果说发现信息不符，一定要及时的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到就近的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开展了社保经办业务下沿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社营网点等窗口，或者说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更正参保信息后再缴费。
1: 餐桌摆在开满花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

0: 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周五的12:04，那么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截止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安全运行超时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的展区，有两个 C919 模型是正在研制中的新机型，一个是缩短型，可以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另一个是加长型，比已交付的机型多了近80个座位。据了解，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监测设备拍到了4只雪豹同时出现，这是该保护区建立以来首次记录到如此规模的雪豹野外集群。影像拍摄于夜间，海拔较高，当时气温是在-14度。画面中，4只雪豹穿行于残雪复岩、枯草丛生的高山峡谷之间，体态健壮，斑纹分明，状态良好。好的，本期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在9月16号，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那么规划明确提升旅游业经济效益，预计旅游业的增加价值将由2024年的862亿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亿元，就业人数将由2024年的15.97万上升至2030年的约20.30万。2030年过夜旅客中非内地旅客的比例增加至40%。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召开的政策吹风会，介绍了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相关的负责人介绍，雪假实施的一个对象为吉林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设置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模式，凑成共计5天的冰雪小长假。9月16号，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了关于开通雪城参观线路并实施门票收费的公告。自2026年9月20号起，正式开通雪城参观线路，雪城参观线路单独售票。另外呢，大家如果说要订票的话，需要在布达拉宫官方的票务预订系统微信小程序预约，由东门南门进入雪城西门处。那同时呢，游客群众参观均不涉及布达拉宫的主体建筑，游览范围仅限雪城区域内。那么参观的景点，大家可以在这个相关的网站上去搜索一下。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这个9月16号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的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一个伏季休渔。

那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那么此次开渔之后呢，浙江已经有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那么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呢是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12师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是扬帆起航，穿过大门啊，当然这个大门是双引号，是直奔东海。渔民的丰收季就是从16号开始了。那么随着这个全面开渔，渔民在东海就能够捕捞到经济鱼类，将由中上层水体的鲳鱼等扩展至底层水体的带鱼、大黄鱼。那这些较大的船一般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才再返航。19号起呢，这个渔船运船呢分批将这个新鲜的鱼货运回这个码头。那么在20号左右就可以吃到这一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海鲜自由，尤其是这个沿海城市那种鲜钓眉毛的日常，尤其比如说这个浙江人哈，他吃海鲜选择一定会到这个宁波，而宁波啊最勾人的就是一碗象山海鲜面，梭子蟹呀，还有什么蛏子呀、皮皮虾，几乎所有的海鲜都能够入面。这汤头呢就是用鱼骨和虾壳熬出来的乳白色高汤，这面条吸饱了汤汁的鲜，一口下去这种幸福感是爆棚。而温州人啊就把这个鲶鱼的钟爱是做出了花儿，最出名的就是鱼丸，虽然叫丸，它不是那种特别规则的长形哈，就是咬一口鱼肉弹牙，鲜味都在齿间跳跃。当然哈，在浙江的海鲜它不是一道菜，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本身。尤其哈，这个浙江人还爱吃一样东西，叫做望潮。其实呢就是穴居在这个海图洞穴里的小章鱼，每到这个潮汛它就会爬出这个洞穴，触手随着这个潮水摇动，就像在招呼这个海潮，所以呢就取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好听的名字叫做望潮哈，有一点诗意。而这个浙江人拎回家的这个新鲜的梭子蟹呢，就直接上锅蒸煮，趁着热气飘散时揭开这个蟹盖，这个蟹肉是洁白细嫩，鲜咸而不失紧致。蟹黄呢是清淡，就是浅淡轻柔。这一份自然原味的清蒸梭子蟹，就是对新鲜的尊重。并且哈，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的做法，就是将这个螃蟹切块，那么在这个横切面上沾上一层薄的这个淀粉，姜蒜爆香后倒入这个蟹块，大火爆炒，炒至这个蟹壳全部变红，连这个蟹壳上都沾满了汁。那这份这个葱姜爆炒梭子蟹，真的是让你好吃到停不下来啊，特别的鲜，而且很符合我们四川的口味。还有一种炒法，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先在这个油锅里将这个梭子蟹和年糕一同一同翻炒，再让这个蟹肉的鲜甜进入年糕，软糯与鲜美相互的交融，梭子蟹烧年糕的鲜香味是扑面而来将这个花雕酒、话梅还有冰糖调成醉汁这个蟹蒸熟后呢浸泡入味，酒香与蟹香蟹鲜交融，冰凉爽口，别有滋味的这个熟醉蟹就是这样江浙沪人风雅的吃法。那么从这个清蒸到爆炒，从年糕到生腌，一只梭子蟹在这个灶台上能变成一桌子的花样。那么在福建哈，这个海鲜是丰富多样，吃海鲜成了这个福建人刻在这个 DNA 里的生活方式。那么在闽菜当中的重头戏，这个佛跳墙就是以海鲜为主啊，海参、鲍鱼、瑶柱等等，所有的食材小火慢炖，全靠这个本味来煨出来。另外呢，这个在这个福建哈，清晨一碗锅边糊就是以这个鲜美的苋子汁为这个汤底，还有一碗捞化，融合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海鲜。鱼丸哈更是日常，什么鲨鱼丸呐、鱼滑呀、鱼皮、鱼汤，街头巷尾动不动去10年起步的老店。那么
么在开鱼之后，这闽南人最惦记的就是这个红鲟饭哈，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这个膏满肉肥的青蟹铺在这个糯米饭上一起蒸，那蟹膏的油脂渗入米粒，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还有这个炸糟。

0: 慢，鱼肉呢是用这个红糟腌制后油炸，外酥里嫩，是难忘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广东哈，那珠江口这个咸淡水交汇的独特生态是孕育了这个广东独一份的本地海鲜，什么黄油蟹呀、麻虾呀，还有这个槽虾呀，这些名字出了广东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开渔之后呢，这些生猛亮货批量上岸，就是一年当中吃海鲜最过瘾的时候。那么在广东哈，不复杂的这个烹饪，什么清蒸、白灼，就是对大海最大的尊重了哈。 比如说在阳江呀、惠州、汕头等等这些海鲜，沿海的城市都是吃海鲜的天堂。而生蚝，哎，大家都知道是湛江的一张名片，这里采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哈。这生蚝、韭菜煲，还有芝士焗生蚝、炸生蚝，这些都是广东人喜爱的一个生蚝做法。但更多的就是清蒸，哎，不用怎么咀嚼都能够带着满满的鲜哈，滑进喉咙，一口清甜。 那么在广西吃海鲜是一场从码头到餐桌的一个速度和激情，那皮皮虾呢，就是绝对的 C 位哈，经典的椒盐吃法让外壳炸的酥脆，轻轻一包，里边的虾肉鲜嫩 Q 弹啊，我反而也是特别喜欢吃皮皮虾，就是有点难包。而秋天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吃，又有一种叫做兰花蟹的啊，这样的蟹，这蟹黄特别饱满，清蒸呢是最能够吃出这个蟹肉自带的清甜。 而这个炭烤生蚝就是这个广西夜宵的灵魂，蒜蓉、辣椒、葱花铺满蚝面，炭火一烤，汁水滋滋冒泡。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生蚝在我们这些地方其实做法相似，但是这种鲜嫩哈，肯定也比不过他们。 那这个广西人爱嗦粉，当然少不了海鲜粉哈，满盆的花蟹、明虾、螺肉、瘦肉，用天然食材勾出粉的鲜美，不用过度调味就能够，哎，就是迷倒，就是哎，就是足够迷倒舌尖了，啊，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海南啊，海南人吃海鲜也是讲究这个清水，哎，烹蒸鲜，哎，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海南，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他们当地的哪些海鲜。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他们清蒸石斑鱼，你别说这清蒸石斑鱼，我去海南那么多次，好像还没吃过，主要是吃虾去了。还有什么鲜煎墨鱼饼，哎，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比较有意思哈，就是将这个墨鱼剁成泥，然后煎到两面金黄，外酥里嫩，咬一口满嘴都是大海的味道哈。总之呢，就是。 这个海鲜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大部分都很喜欢吃，那怎么才能够挑选新鲜的优质海鲜呢？这鱼类哈，新鲜的鱼鳃应该是具有海鲜的咸腥味的，没有异味哈。鱼的眼睛啊，清澈透明，眼球完整饱满，稍微稍向外凸哈。蟹类呢就要选那种蟹壳轻而这个蟹腹白的，新鲜的蟹类要把它翻过来就能够迅速翻身，哎，这样的一个就算是比较新鲜的。还有什么贝类？ 呀，也是哈，这外壳光亮，一般闭口，贝类的舌头偶尔能生出来，轻轻触碰会快速的关闭，这就特别新鲜。那虾类的选法也有很多种哈，尤其哎，反正就是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可能选这些就比较厉害。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哈，有时候到沿海城市去玩，这个吃海鲜，哎，成为我们一个必要做的一个选项哈。那现在这个秋天到了哈，也是到了吃这个海鲜的好季节，那选一个 好的时间，到一个海鲜城市，好好的大快朵颐一下吧。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

0: 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秋天哎，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吧，我觉得有些朋友喜欢这种秋天的温度特别的舒适和惬意哈，有些朋友呢喜欢秋天带来一种氛围，有一点淡淡的我觉得有一种淡淡的那种忧伤感，但这种忧伤感它不是那种特别负面的，是一种让人觉得很舒适的感觉。每个人对于秋天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小时候认识秋天往往是从背古诗词那些就是课文开始哈，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背山行的时候就知道那种霜叶红于二月花，那背秋天的时候呢惦记着大雁到底是拍成了人字还是一字，是不是，这是我们小时候对于秋天的这种初的印象。那今天呢，那我们就一起来跟随课本里的秋天，来感受一下秋天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这一篇文章有印象，叫秋天的雨。秋天的雨说，秋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的轻轻的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小扇子，扇呀扇，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留给了枫叶，红红的枫叶像一枚邮票，飘啊飘，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那么在听听秋的声音里，哎，他这样是他这篇文章哈，就用那种拟声的词来感受到这种秋天的味道。有哪些词呢？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一拍拍大雁追上白云，撒下了一阵暖暖的叮咛。还有齐君笔下的桂花雨，中秋节前后故乡桂花开了，摇啊摇，桂花纷纷落下来，我们满头满身都是桂花，他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桂花哈，也是大家来感受秋天体会秋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香味哈。那最近好像还没闻到桂花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到。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再大一点，那课本里的秋天就有一种分量感了。比如说何其芳笔下的秋天是农家的秋天，放下宝石过这个稻香的秋天，用贝勒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秋天栖息在农家里，收割晒谷，瓜果满筐，秋天的分量是大地结出来的。那么刘湛秋雨的四季里，秋雨端庄而又沉静，成熟的庄稼等待收割，金灿灿的种子需要晒干，甚至红透了的山果也希望最后的晒甜。当然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哈，对这样的一本书一定是难以忘记，就是那个故都的秋。郁大夫说，北国的秋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看很高很高碧绿的天色，听天下驯鸽的飞声，槐树的落蕊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受出一点点极为细致柔软的触觉。北京的秋天被一个人写下，又被一代代人读进心里。还有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妹妹推他去北海看的看北海的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浪漫。当然课本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秋天常常被人翻出来读，比如说罗兰写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老舍说北平之秋便是天堂，法国作家加缪说写道秋天是第二个春天，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花。原来对秋天的偏爱从古至今从东到西都是一样的。这些年那些年还有未来，可能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关于秋天的文章文字。当然我觉得每一不同的心境哈，不同的年龄去感受秋天，我觉得理解和认识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反正是一个特别喜欢秋天的人。那么这个秋天我们除了去在户外去感受秋天的惬意和舒适，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多读一些书，对吧，多看一些文字，把那些记忆里的语句一句句的找回来。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哇哇。

0: 不薄道的，有没攒围子？
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

0: 不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薛谦。那最近热播的美食综艺《食神》败出大战。

好，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川菜大师王元富是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总冠军。哎，可以说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咱们一道道融入四川本土风物的创新的川菜是惊艳赛场啊。那我们的评委什么刘涛呀、潘玮柏等等，是场外是连连赞叹，直呼被川味是狠狠的征服。哎，毕竟哈，面对这个米饭杀手级别的川菜，谁不想鸡头白脸的来上一顿呢？那本次大赛呢，哎，这个张大师哈，依靠几道扎根四川本土物产的创新的川味，一路逆袭，每道菜都暗藏巧思。那么在首期节目啊，张元富大师是亮出了看家本领，制作了炭金大头菜火都鱼，选用了窖藏20年以上的炭金大头菜，搭配鲜活的河鱼，古法慢微收汁，鱼肉吸满大头菜鲜香，汤汁醇厚。而国民名菜这个麻婆豆腐在赛场迎来了全新的演绎，张元富大师是摒弃了传统肉末，改用这个牛肋条搭配这个鲍鱼，丰富层次，精准的把控勾芡，豆腐是完整软嫩，入味十足，引得这个评委是连连称赞。而这个泡菜微骆驼掌是这个张大师逆风翻盘的封神之作哈，面对这个心善厚重的这个驼掌，他巧用咱们四川老坛泡菜与陈年泡菜母水慢微，完美的去腥解腻，尽显了咱们川式发酵技艺的魅力。而这个冠军作品哈，荔枝鹰豆腐绝鱼呢，就是对这个川菜经典荔枝味的创新。它取自带清甜果香的合江荔枝，搭配了这个鹰豆瓣的这个酱香，辅以安岳柠檬醋来点睛，酸甜香辣交织，色泽红亮，哎，下饭力可以说是拉满。哎，说实话，我觉得咱们这么多好吃的川菜太多了哈，能够拿下的冠军好像也不意外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哈。听说我们这个川菜是2连冠了。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在资阳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大力集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干部人才支撑。
2: 周立伟先后前往资阳高新区乐至县等地，深入开发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产业建圈强链、产业人才引育和加强干部党性教育等工作。周立伟强调，要把政绩观教育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与日常工作统筹起来，与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问题查改、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立足发展定位和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集中力量在细分领域和特色赛道做文章，拓宽视野，创新思路，紧扣产业需求，引才育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耦合，深度融合。要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规范党组织设置和活动开展，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着眼“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红色教育资源应用，加强党员干部分层分类培训，持续提升党性修养和专业素养，着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3: 9月17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顽强意志，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省集中整治有关部署要求，听取各县区党委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和专项整治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市领导逐一进行点评指导。袁泉在讲话中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有力举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加压奋进、顽强战斗，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成效明显。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的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快补短强弱、集中攻坚，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全面胜利。袁泉指出，要在扛牢责任上再攻坚，持续深化无主一体工作格局，统筹各类资源力量，保持整治节奏不变、力度不减，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在专项整治上再攻坚，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等重点领域攻坚发力，以小切口撬动大治理。要在办好实事上再攻坚，把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治成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要在民生信访上再攻坚，坚持实质化解与源头防治双管齐下，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督导整改上再攻坚，坚持举一反三，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整改成果固化为长效治理机制。要在常态长效上再攻坚，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深化促改促治，注重总结提炼经验， 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力推广的标志性制度成果。有关市领导、各县区党委、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党工委和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16号，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市体育馆广场举行，市委常委、资阳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廖辉主持仪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仪式，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龙太钦向入伍新兵致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李伟东宣布入伍批准命令。仪式现场，新兵们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和祝福奔赴军营，踏上保卫祖国、建设国防的征程。龙太钦向新兵们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资阳红色基因深厚，素有爱军拥军的优良传统，希望新兵们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强军使命，刻苦训练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始终听党指挥，严守部队纪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早日建功立业。资阳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解决新战士的后顾之忧。市领导李杰、骆登宇参加欢送仪式。9月16号，校院所起双进找矿挖宝科创天府智慧融城成都都市圈科技成果对接资阳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靳茂明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出席并致辞。陈庆在致辞中表示，资阳地处成渝走廊关键节点，成都都市圈重要支点，资阳始终把融入成都都市圈、建立成都创新资源作为战略选择，锚定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深度嵌入成都科创生态体系，加快建设城资同城化创新发展先行区，持续提升口腔药械、机车装备、健康食品等六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空天产业、数字产业等四大新兴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六加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和考察洽谈，为都市圈内的高校院所、创新平台、科技企业搭建高效精准的对接舞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资阳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会上，有关科研院所进行了科技成果推介，相关企业进行了创新合作需求推介，并开展精准对接，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成都都市圈协同创新发展。9月17号，我市乐至县举行资阳是个好地方，何以乐至，丰收月圆庆华诞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介绍三节联动系列活动有关情况。据介绍，9月23号至10月上旬，乐至将聚焦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以陈毅故里片区劳动镇为主场，充分释放陈毅故里景区真红巷文旅街区、帅府粮仓园区优势资源、特色禀赋，精心策划红色研学、非遗体验、民俗雅集、文化演绎、田园休闲、农耕趣玩等多维度三节联动系列活动，共推出三大板块20项特色项目，丰富人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市民游客真切感受丰收之喜、月圆之韵、家国之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四川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进丘陵地区，落户乐至县。活动将主要通过科技赋能、文脉传承、农民增富三大看点，全面呈现川中丘陵产业兴旺、乡村秀美、文化鲜活、农民幸福的崭新面貌。三节联动期间，乐至县还将整合全县商贸文旅资源，精心策划系列促消费惠民生活动，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市场，丰富游玩体验，特别是推出多项惠民政策，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金秋率乡惠万家专项消费券发放，投放近20万元消费券，持续激发群众消费热情。
4: 听说今年乐至为了庆祝金秋三节联动，举办了很多活动，我们快去看看吧。
5: 是啊，从9月23日开始到10月7日，乐至三节联动能连续嗨玩半个多月。
4: 小弟弟妹妹，你看乐至的秋天也太漂亮了，
6: 稻田金灿灿的，看着就好幸福呀。
4: 全新劳动时光小火车开通了，从真红巷到帅府粮仓，坐上这趟劳动时光小火车，带你嗨玩整个金秋。
7: 丰收站到了，
6: 好 多粮食和瓜果，丰收的场面好热闹呀！
5: 这就是秋天的快乐，一起庆丰收啦！9月23日开始，四川省庆丰收主场就在咱们乐至陈毅故里，
6: 有精彩文艺展演、超美的丰收盛景，还有300组亲子家庭农耕大比拼，剥玉米、抓鸭子，全民庆丰收。
7: 中秋站到了，
5: 中秋限定活动来啦！9月24日到9月27日，仅限4天。真红巷也太有中秋氛围感了，古风布景超好看，还有传统风文体验，仪式感直接拉满。
8: 哈然泽，
6: 哇，是打铁坏，
5: 好漂亮啊！
6: 星河闪闪亮亮的，
5: 放一整河灯许愿，许愿家国团圆。快走，听说国庆专场有千人同唱一首歌为祖国庆生。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国风巡游太震撼了，
6: 还有动漫嘉年华，国风次元全都有。
5: 9月23日到10月7日，3节连耍不收场，超多游玩福利享不停，我们在乐至等你来嗨。
9: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第17场，即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风尚培育活动，在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宝莲广场开展，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简约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崇俭向善的文明风气进一步走进街巷社区，融入群众生活。活动中，主题宣讲《资阳是个好地方》，勤俭节约树新风，普及粮食安全与惜粮知识，情景剧《乡宴新风》咏传唱，积极倡导文明简约的办事新风，《苍穹换》《梅花赋》等歌舞表演，让节俭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浸润人心，趣味十足的知识抢答吸引市民踊跃参与，大家在互动中学知识、转观念，树立理性用餐、拒绝浪费的文明意识。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发放倡议书、宣传手册、环保礼品等，向市民和沿街商户普及光盘行动、低碳节俭知识，持续引导群众转变生活观念，推动勤俭节约之风蔚然成风。
10: 我们宣传了很多节约的理念，我就觉得呢很认同，很认可，以后教育子女也要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5: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海、
4: 毛毛，
1: 年龄：
4: 6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4: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一起来了解这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再来关注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很多人呢喜欢吃面食哈，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做酸汤子的面食的小吃哈，那么这是一种用玉米水。 就是水磨发酵后做成粗面条的一个小吃，然后玉米发酵以后，它会带有一些发酵米酸和腐香啊，味道呢和老式面包有些相似啊，有的朋友呢就比较喜欢吃。不过哈，如果说操作不当的话哈，可能会。 出现一些会产生一些毒素。说到这个酸汤子里面，如果说保存不当的话呢，它可以产生两种毒素哈，分别呢就是米酵菌酸和毒黄素。那么其中像这个米酵菌酸哈，米酵菌酸呢是引起严重食物中毒和死亡的主要的原因。 而且它耐热性是比较强的，用100摄氏度的开水煮沸，或者说是高压锅去蒸煮，也不能去破坏它的毒性。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哈、也容易中招。一类呢就是谷物发酵制品，比如说发酵的玉米面，还有糯米糯玉米汤圆粉，以及玉米淀粉、发酵糯小米包括像糍粑呀、粗粮粉等等。第二呢就是变质的饮。

0: 银耳，过久泡发的黑木耳，还有就是薯类制品，就比如说马铃薯粉条啊、甘薯面呐、以及山芋淀粉等等。
1: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0: 那么其中第一和第三类往往表现为霉斑和霉味儿，那么第二类呢，则会出现暗黄发黏、耳片丧失弹性，有一些刺鼻的味道，甚至是有这种霉烂的味道。那我们怎么样哈、就是避开就身边的椰酵、甲丹、孢菌食物中毒。比如说我们不制作、不买、不吃，用酵米面还有屌浆粑等这些发酵类面、米面食品。然后第二呢，就是在制备发酵面食或者说是米食的时候，我们要勤换水，保持卫生，保持食物没有异味。然后第三就是磨浆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晒干或者说烘干成粉，储藏的时候要通风防潮防蹭。然后禁止出售使用变质的银耳，不自行去采食啊新鲜的银耳了。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米酵菌酸十分的耐热，一般的烹调的方式的话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还是那句话，最好的预防呢就是不制作、不买和不吃。
1: 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
0: 那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这些症状哈，那立刻停止食用可疑的中毒食品，然后马上用筷子啊等这些刺激咽喉部催吐，并且及时的去看医生。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年龄
1: 60岁、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1: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酸石榴毒。同样是摄入碳水化合物，人与人的身体反应却大不相同。谁家又有茶香？一部分人吃完以后精力充沛，另一部分人呢却感觉啊这个血糖快速升高，不知不觉体重上涨。 那有朋友就说呀，哎，有些碳水呢可能会分好碳水和坏碳水，那到底指的是哪些食物呢？又该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提到碳水化合物，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会升高血糖，造成发胖。但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重要、性价比最高的能量来源。我们的肌肉与身体的各个器官运转都离不开它的供给。
2: 慢用一壶时间。
1: 那么碳水化合物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想要维护身体健康，核心就是多摄入优质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

的摄取量。那什么是坏碳水哈？大家口中所说的坏碳水，大部分呢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这些食物消化吸收快，然后食用之后会造成血糖短时间内快速的攀升。甜食、含糖的饮料以及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这里需要理清一个关键点哈，就是精致碳水并不是有害的食物，它只是它的这个营养构造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单一啊。如果说一餐当中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把整餐的升糖水平压低，精致碳水同样可以作为均衡膳食的组成部分。真正带来一些隐患的是不加节制的大量食用，然后过量摄入精致碳水会加大实现营养均衡的难度，很容易造成血糖起伏波动，膳食营养缺失。所以像白米、白面可以适量的食用，甜食以及各类的甜饮料则建议尽量少吃。那什么是好的碳水呢？好的碳水呢，大多是来自加工工序少、天然营养保留完整的植物类食物，拥有膳食纤维高还有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啊，也被称作复杂碳水。它们的消化吸收速度呢是更加的平稳，能够持续的稳定供给身体的能量，防止血糖出现大幅度的急升急降，对于像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哈，这些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有些道理不说到这个好的碳水如何正确的吃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全谷物哈，建议多样化轮换食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糙米啊、黑米、玉米以及小米、燕麦、荞麦等等，然后对比精致谷物，全谷物完整保留了胚乳还有胚芽以及麸皮，拥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物质。大小空与年少的质朴在那食用建议呢，就是家中可以常备多种全谷物轮换着吃，今天煮小米饭、黑米粥，明天做荞麦面、全麦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安排燕麦粥、糙米饭，也可以多种原料混合哈，熬煮八宝粥。然后第二呢，就是杂豆哈，搭配谷物一同摄入，比如说像红豆、绿豆、还有芸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同时含有碳水化合物，那里面呢还具备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像部分的杂豆钾呀、镁呀还有叶酸含量呢也是比较可观的。杂豆消化速度慢于精致白面，饱腹感呢会更强，那用杂豆替换一部分的主食，有利于优化餐后的血糖，改善整体膳食的一个结构。然后食用建议呢，就是杂豆适合和谷物呢搭配蒸煮、烹煮哈。然后比如说像红豆燕麦饭啊、鹰嘴豆糙米饭、芸豆小米粥。需要注意的是，像红豆沙、绿豆糕，还有蜜豆啊加糖的绿豆汤。原料虽然说也是杂豆，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了大量的糖和油脂，并不太适合多吃。一个呢，就是薯类了，用来替代部分的米面主食啊，比如说像土豆、山药、紫薯这类根茎食材。那在同等重量条件下，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热量低于米饭，然后膳食纤维含量呢会更高一些。同等热量下，饱腹感优于米饭，还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除此之外呢，像薯类能够补充精米白面比较匮乏的一些维生素 C 啊，还有像一些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那食用建议呢，像薯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哈，一次性吃太多容易胀气，消化不良，所以科学的吃法就是拿薯类充当主食的其中一部分，不要完全把这个米面替换掉。莲藕、马蹄、南瓜这类淀粉类的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多糖等等这些物质，
同样呢也是属于好碳。

水，烹饪优先选择清蒸、炖煮，以及我们少油快炒，不建议哈裹糖油炸做成甜羹。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第一 GL 水果吃完整的鲜果，尽量不要榨汁儿。水果本身呢，它不是碳水化合物，但是水果里面的主要功能营养就是碳水啊，比如说果糖、葡萄糖、蔗糖。我们吃水果摄入的热量绝大部分呢是来自里面的碳水，就是也就是说糖分哈。那代表食物呢就是樱桃、蓝莓、桑葚等这些浆果类的水果。浆果类呢，它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是比较的充足的。像这类水果的话，适量的食用啊，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过大的一些负担。然后建议呢，一定要直接吃完整的水果。一旦榨成果汁，像葡萄糖、果糖会从果肉细胞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和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性质呢是相近的。所以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啊，尽量就是整个的直接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Welcome to36度。
6: 姓名：
7: 嘟嘟、
8: 阿拉丽、
9: 萌萌，
6: 年龄：
10: 60岁、40岁、80岁。
6: 症状：
11: 腰酸背痛，
12: 总是睡不着，
13: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哎，你们家喝的这个水，后来音量比较多，还是白开水，后来比较的多。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哈，我也是喝的。

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哈，饮水的这个适宜的温度呢在10到40度左右哈，然后长时间如果说你饮用温度过高的水啊，尤其呢是喝65度以上的热水，它会烫伤食管黏膜，好增加患有这个食管癌的一个风险。而饮用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饮用大量的一些冰水，它会造成胃肠血管突然收缩，然后使供给胃肠的血液突然的减少，那并且呢可能会导致胃痉挛呐，或者说是腹痛腹泻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每天需要喝多少水呢？水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它维持体液正常渗透压及电解质平衡，参与机体新陈代谢，调节体温以及润滑器官和关节等方面都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铁道旁的老鼠，那不同人群的饮水量要根据年龄、生理状态以及活动强度等进行科学的调整。对于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总水适宜的一个摄入量，也包括饮水和食物水哈。男性呢约3000毫升，女性约2700毫升。那么其中直接饮水量哈，男性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口渴感知减弱，然后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呢维持在1500到1700毫升，并且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以防止血液粘稠以及增加心肾负担。那再来说一说我们的小朋友哈，小朋友、儿童和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各年龄段的一个需求也是不同的，就比如说1至3岁的幼儿每天需要的这个饮水量哈是1300毫升，其中饮水约600毫升，然后4到6岁的总的一个需求量哈就是1600毫升，然后饮水呢约800毫升，7至10岁的话总的一个需求量呢就是在1800毫升，然后饮水呢约1000毫升。好像在11到13岁的男生和女生每天的饮水分别呢就是1300毫升和1100毫升。14岁到17岁哈则分别为1400毫升和1200毫升。然后喝对水哈就是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不在于喝多贵多复杂，而在于喝的科学，把这个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呢落实在每一天，就是最容易哈长期坚持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
1: 不在深处，
0: 翻柜子翻出一袋饼干啊，一看日期，昨天刚过，扔了吧觉得可惜，吃了吧又怕出事儿。很多人呢就卡在这个一天上哈，保质期最后一天还金贵，然后第二天怎么就不能吃了呢？其实这个保质期啊不是这么一刀切的红线哈。他说的是在此日期前，然后按条件粗寸藏家包等拼字哈，不是过一秒就变质了。
1: 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那很多朋友呢就想问哈，说这个保质期到底保的是什么呢？食品这个标保质期哈，

保的是风味、口感、安全和厂家承诺的品质哈，不是一道这个生死线。饼干这类水分很低的点心本身呢，就不容易滋养一些细菌，细菌没。

0: 可藏。
1: 那首先的话，我们要看品类，别只看日期。比如说含油膏的曲奇，还有黄油饼干，过期后最该担心呢它的油脂氧化，放久了它会有一股哈喇味儿，吃着发苦发涩，这种闻着不对哈，就不要再吃了，跟过没过一两天关系不大。然后像一些假奶油啊，含巧克力的，还有带果酱的饼干，水分和蛋白多一点，变质风险会高，过期就不要再赌。最稳妥的是那种硬的干的低油的苏打饼干，还有压缩饼干，然后密封完好的话，过期两天通常呢还能吃，前提是没有玩没有发霉，没有变潮，没有异味。第二呢就是判断哈，比看日期更管用。过期食品能不能吃，看状态比看日期要准。果包膨胀漏气别吃，饼干发软受潮粘牙不要吃，长了绿毛白毛的有霉点的不要吃，闻着酸了臭了哈喇的别吃，然后味道发苦发怪的哈就不要再吃了。反过来，包装完好，干脆干燥脆爽，气味正常，过期个一两天那冲糖的问题不大。当然保质期呢本来就是厂家的承诺边界，过了期的厂家不再担保，吃不吃啊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哈。还有呢就是体感，比如说像我们敏感体质肠胃弱的人群呢，建议哈就是还是眼该看到这个包子起来锁。
0: 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1: 那饼干呢怕潮怕热，买回来原包装封好，然后夹子夹紧袋子，放阴凉干燥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灶台边、冰箱门边这种又潮又温差大的地方。然后南方回南天呢，尤其是要容易哈，就是注意哈，这个饼干它会吸潮霉变，这种天气呢过期前都可能会坏。总而言之呢，饼干哈过期一天不等于必须扔，像干爽的密封的无霉无异味的浅尝无妨，含油膏夹心的发潮长霉的过期前也不要碰，看状态不要只盯着那个日期。

0: 那再来说一说用白醋、柠檬水、淘米水洗脸能美白能祛斑吗？啊，有的人呢用这个白醋洗脸以后觉得哎皮肤变白了变光滑了，那是因为醋酸有软化去角质的一个效果哈，让皮肤看起来呢更加的光滑，但这种效果呢并不持久，长期使用加了醋的水洗脸很容易破坏皮肤屏障功能，皮肤会越来越敏感，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痒啊、刺痛啊、掉皮啊等等。醋啊并不能真正改变皮肤的色素沉着或者说炎症，因此呢对于斑点啊、痘印啊还有啊痘痘它这些哈，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作用。还有呢像柠檬水、淘米水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再信这些偏方了。
1: 他有没有哭？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啊。
1: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

0: 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

0: 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2: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
3: 才能守住全家平安。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 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 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9月17号，一起举报辟谣，共建清朗思阳网络举报辟谣宣传集中展示活动在三贤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宣传科普、趣味游戏、集章兑奖等方式，引导广大网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依法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9月17号，资阳市雁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暨德耀雁江榜样力量道德模范巡讲巡演在宝和镇盘农村举行。这场扎根乡村、贴近群众的文明实践活动，将榜样故事宣讲、接地气文艺演出、惠民政策科普融为一体，让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追拂乡间田野。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分散小雨转阴间多云，安岳局部有中雨，气温是20到27度。19号晚上到20号白天小雨转阴，东部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0到26度。20号晚上到21号白天阴天有分散小雨，气温是21到27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着试听点击

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叫做《睡个好觉》。那么这首歌是世界睡眠日好眠夜的主题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2年3月发行的一首歌，好送给大家。那么这首歌也是在呼应我们全球睡眠日主题，倡导健康作息理念。

好，那看到花儿发来的信息，他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好，谢谢发来的信息。那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这首歌它是周深以流行朋克的一种特别形式诠释了睡个好觉的主题，歌曲的旋律它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也是非常明快，具有元气灵动的一种特点。 那么歌词从都市的上班族，然后深夜刷剧啊，加班疲惫啊，周末补觉，失眠等一些生活来切入，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人的睡眠困境。歌词通过放下手机，把烦恼都甩一边，睡个好觉，漫游到天边等一些歌词来传递放松，还有就是咱们助眠的一种习惯。希望大家能够是 真的有一个好的睡眠吧。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叫做《一诺》。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花开锦绣》当中的一首歌。

好，看到一位叫做游泳的猫发来的信息，他说很喜欢刘宇宁的歌，不吵不坐，然后呢就是好像感觉慢慢的讲一个我说到做到的故事，听完整个人都会静下心来。这首《璎珞》呢是刘宇宁演唱，是由都志文作曲，由金大洲、林桥、林作词的一首歌。

好，看到很多朋友说很喜欢这样的一些歌，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叫做《你听得到》。这首歌是，看一下，咱们的一位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呢？一位叫做一粒浮尘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你听得到》。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下面要给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千金散尽》，是来自李雪琴步步作词，由鹏飞作曲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演唱。

好，这首《千金散尽》，它的歌曲以千疮百孔的一种翻、空头支票等等，隐喻意象串联、漂泊物理物想，聚焦命运选择当中尊严还有生命的博弈，歌勒出从年少轻狂到理想破灭的沉浮轨迹。歌词通过船锚、还有列车、焰火等等，刻画了光阴流逝的迷茫，反复叠加的《千金散尽》主题，然后强化对现实落差的一种口吻，结尾抱紧你连话都不说，隐含了对初心见识的一种，呼应了电影反诈主题，人性贪欲还有挣扎的一种叙事内核。

好，这是电影《孤注一掷》的主题曲，来自杨宗纬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千金散尽》，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来自张杰和张碧晨演唱的《只要平凡》，这首歌是一位叫做 HO 的朋友发来了信息，说想点一首《只要平凡》和大家分享一下。

0: 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3: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1: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5: 好，瑶瑶说啊，想听一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她说要听大头针演唱的那首，她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所有的朋友们，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歌，还有送祝福。

好，听完这首歌之后，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一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

好，这首歌是来自徐良演唱的《那时雨》，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全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纳兰性德、徐梦雅作词，由子荣谱曲、那英演唱，一首歌叫做《山水有一程》。

这首歌是改编自纳南性德的《长相思》，歌词在保留原作经典诗句的基础上融入当代音乐的元素，音乐通过旋律还有编曲营造了意境，表现了就是边关旅行和思乡主题。演唱者那英和词作者纳南性德同属于叶娜娜和贾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忆欧春》，是来自电视剧《忆欧春》当中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看一下第三名，于晶、大陆、王一佳、山峰山峰等等我。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一名，王以明，态度。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赛，
1: 职位龙门阵前三开赛。
2: 摆啥子哟？
3: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4: 欢迎来电吐槽。
8: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4: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3: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伟
0: 弄闷
1: 咱，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把这个龙门阵摆起走，紫薇来拼起走哈，大家猜一下，今天是我们紫薇龙门阵好多期了，
1: 好多期吧，
0: 100期，
1: 哇哦，
0: 哇，从1月5号，就今年的1月5号开播到。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播出了整整的100期了，
1: 所以我们又100岁了。
0: 在这里呢，也是非常的感谢所有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一路的陪伴。
1: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哈。除了我们两个主播在这里，我们后台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哈，
0: 是的，
1: 一起来感谢我们对我们紫薇龙门阵的关心和支持还有帮助，谢谢，
0: 谢谢
1: 大家，
0: 谢谢。嗯，好，那我们100期呢也是摆了不少的龙门阵，
1: 对、啊、
0: 说了不少的滋养事儿。那今天呢、嗯、我们还是继续掰起奏。
1: 对，所以进入今天的有啥说啥。
0: 是的，哎，今天呢我们来掰一个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1: 哦，
0: 就是我们平时都会接到一些电话、
1: 嗯、
0: 那这些电话号码呢，哎，它可能是陌生来电。
1: 哦，
0: 哎，那你接到了这样的陌生来电，你是直接挂断呢，还是接下来？
1: 对，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如果你接到陌生来电是挂了，给他挂了，还直接把它接起来呢、
0: 哎、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摆一下哈。
0: 是的、嗯、是的。好，那我们东哥，你是怎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呢？
1: 嗯，其实呢，以前是那种就是万一拉过来找我的话哈，接起来先说喂，
0: 就是你是属于万一又拉过来找我的那种类型的人。
1: 对，我还是要接一
0: 下。所以说你还是会接一下，接了之后呢你也会问一下喂
1: 喂，对，
0: 是哪个
1: 噶？我就是肯定要先晓得人家是哪个噻，万一是哎熟悉的陌生人呢。
0: 那你这个位置哈，就说实话有一点危险。
1: 哦，为啥子？
0: 我跟你说嘛哈，现在的骗子的那个骗术哈、嗯、又升级了。
1: 哦，
0: 他们呢会通过收集声音声纹的那种方式，然后用 AI、
1: 哦
0: 合成你的声音，
1: 哎呀呀，
0: 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朋好友打电话。
1: 哎，等一下，你说的，你的意思，我接个电话说声喂，我的声音就被他偷袭走了。
0: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1: 哦哟哟哟，好可怕，真的是。
0: 对、
1: 哎，大家可以在我们公屏上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聊一聊哈。嗯、如果陌生的来电的话，你直接挂断，还是要把它接起来？像我刚才说一声喂了。
0: 是的、嗯，是的。好，大家都可以一起在我们的公屏上聊一聊哈。我们的很多的老朋友也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有朋友在问哈，像梁朝伟这位朋友，他说、嗯、你们都在哪些平台直播哈？在这里呢，
1: 哦、
0: 我们就。说一下哈，是在我们的某频号啊，还有某音号，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滋阳观察啊，
1: 嗯，
0: 都是
1: 还有
0: 同步直播，
1: 啊、
0: 还有我嘞主播，
1: 对，后边
0: 哦对，还 FM103.5 哈，我们的这个广播的频率都是在直播哈，还有我们的主播白灵这个号上面也是在直播的哈，
1: 嗯，
0: 好的，那我们的很多朋友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祝贺我们100期。啊，祝贺祝贺，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
1: 其实我们今天该买个生日蛋糕摆在这里哈，这个才有氛围感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好，那大家都一起来掰一下哈。
1: 对，如果接到陌生的电话，你是把它挂了，还是直接说一声打个电话把它接起来哈？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互动一下。那么在这里，我们公安机关呢给所有的朋友一个提醒哈，接到陌生来电的话，大家先沉默3秒钟。
0: 哎、这个呢就叫三秒沉默法。
1: 哦，三秒。沉默吧，他是懒得操作的嘛。
0: 东哥不是这样的，就是、
1: 我一打起我就是喂的嘛，刚不说了吗、
0: 就是？是，但是有一次我在办公室看到你在那打电话，嗯、就是对方应该是陌生人，
1: 跟他聊天嘛。
0: 对，我就说东哥在跟谁打电话呀？嗯、就说这些，
1: 而且我还看面帖。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在胡说八道。东哥在说谁呀？然后感觉好像里面的人在问你一些问题，但是你回答他的问回答呢，又不是你的那种，
1: 又骂不相对。
0: 对。我说东哥在胡说八道什么呀？然后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哦，对面是诈骗电话。
1: 对，刚刚就是我，其实你刚说的这也是很危险的哈，就是对方怕用 AI 模仿你，把你的声音给偷了。
0: 因为你跟他聊了太久了，
1: 对，
0: 所以他
1: 以后我要注意到这个事情了，一定要注意了，我不接忽悠人家了。本来说人家忽悠喊我，我再反忽悠一下，嘎，反那个时候哎无聊嘛，结果这还糟了的哈，所以一定要大家三思而后行呀。
0: 对对、嗯，我们有朋友也说了，一般接电话都是先喂。
1: 嗯，
0: 那来说一下这个围子为什么会非常的危险哈。
1: 嗯，
0: 哎，刚刚东哥来也问到了说，哎，这个三秒沉默法具体是咋个操作的？
1: 对，哪来操作的哈？
0: 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呢，嗯、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
1: 哦、
0: 啊，我们自己也不要主动说话。
1: 哦哟，那两个就僵持到、
0: 哦、
1: 等个几分钟呀？
0: 你在心里面魔术一、二、
1: 哦、
0: 三啊，魔术3秒钟、
1: 嗯，
0: 如果说对方还是不说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挂了。
1: 哦，原来这个样子，就是在心里美美的数三下哈，3秒钟，然后呢，他不开枪，你也不开枪，然后再不开枪就挂了，
0: 对，你就直接

0: 给他挂了，别两个人在那儿开着那个电话，然后等了几分钟。
1: 哦，确实啊，有时如果喊我等，我要等很久很久，浪费他的电话费。那如果哎，如果接了就是冒充所谓客户的 AI 机器人怎么办呢？
0: 哎，同样也是不要出声哈、立刻挂断。就是你听到对方这个感觉就是 AI 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挂了。
1: 哦，
0: 否则的话，这个骗子的系统也是会捕捉人声的。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1: 哎，这个听到就有点害怕噶。
0: 是的，
1: 确实厉害。那骗子他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吗？
0: 那刚才呢也是提到过的，就是克隆你的声音
1: 啊，
0: 然后呢拨打你的电话号码、或者说哎，然后会刻意的
1: 对、
0: 然后呢就复制你的这个声纹，冒充你的身份去实施诈骗。
1: 哦，对，而且光是那个，他就是把你的声音就是模仿，不是模仿哈，就是克隆下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是不是你给他说的那几个字，他用会用你的声音来说很多很多那些话。
0: 没错，所以现在哈，这些技术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哈。
1: 确实这样子。
0: 是的，是的。那第二呢，就是 AI 投资呀、理财诈骗啊，骗子呢也会使用这种 AI 软件啊，生成一些虚假的 K 线利好的消息哈，伪造网红呀、专家的视频啊，然后对去推送一些稳赚不赔项目给受害人，诱导转账或者是充值。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听到那个稳赚不赔，赶快跑，把那个电话跟我挂了去，千万别去交对，千万别去交警去了。哎呀，咋咋咋，我又中奖了，又花咋咋哦哟，又要跟我寄东西来了，又是免费的，没得人好事的哈。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吓人，以前我们都说如果有人找我借钱，那我就打个视频过去跟他确认。
1: 对，也都是必要的嘛。
0: 现在都行不通了。
1: 哦哟，
0: 因为他会 AI 换脸了。
1: 哎呀呀呀，真的是骗子，他盗取那个受害人的社交平台露出的那种合照呀，或者是你的视频的内容噶，
0: 对，
1: 利用 AI 模型然后给你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或者是领导呀、客户等等哈，编造一些比如说像车祸呀、哎呀被抓了然后急需用钱，然后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的一些借口来实行一个诈骗。
0: 对，这个是最吓人的。你想嘛，你打起视频过去，哎 对方确实
1: 你认得那个的嘛。
0: 对啊，然后
1: 这就是王二狗的嘛。
0: 对啊，然后声音也是他的声音，
1: 对啊，
0: 面容也是他的面容，
1: 哦，
0: 结果是个假脸，对
1: 吧？哦哟。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情感诈骗，但这个不只是 AI 哈，真人也是，之前有很多这种情感型的，就是跟你一起跟你网恋，然后或者说跟你交朋友，
1: 哦，
0: 对，你觉得哎呀，跟你摆龙门阵的这个人真的好懂你哦，
1: 就是我找了一辈子的那个人噶，
0: 对，就是 soul mate，
1: 啊，可能那个人他会是你的同性，也可能是一个老大爷、老太婆，
0: 对，
1: 就这样子哈，
0: 让你建立了信任之后，就不断的给他转账啊。
1: 哦，
0: 这个所以说网恋有风险，转账需谨慎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牢记五不防骗法则。
1: 哦，大家一定要记好哈，耳朵立起来，然后呢，有条件的朋友把本子拿出来，我们记下笔记。等一下考试，
0: 具体是哪五步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具体来讲解哈。那大家可以继续来摆一下。如果说接到了陌生来电的话，你一般是
1: 挂掉
0: 还是接起来？喂，还是像我们东哥那样跟人家摆笼子摆一半天？我跟你说，我是这种，我不是你那种，就是你这两种我都不是。我是让他在那想。就不理他，就让他
1: 等他一直说，
0: 对，不是，
1: 你不接，接都不接，
0: 对，我接都不接，我就等那个铃声在那儿响，一直响到他自动挂断。
1: 哦，
0: 好嘞，好，稍后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3: 乘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派，
1: 十位龙门阵，前三开饭。
2: 摆啥子哟？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3: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8: 滋味龙门阵。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江东。
7: 好嘞哈，我们把这个五部防骗法则传给大家
8: 啊。第一步来听好了哈，具体就是可以请求哈，比如说对于那些要求协助对方帮忙的，对他手机号拨出你的说哈你的银行卡的号码呀，身份证的号码呀，那些敏感的信息啊，大家一定要记到可以哈，所以呢我们一律要拒绝。
7: 是的，第二步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与骗子过度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
8: 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快速的去黑色哈哈。那么接到也自称那些客户给你打的电话呀，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给你打的电话哈啊，觉得有点可疑的话，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平台哈，还有他的客户，还有就是亲戚朋友本人来进行一下黑色哈。千万不要就是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圈套。
7: 是的，第四步哈，坚决拒转。
8: 哦，
7: 就是无论骗子以何种理由要求你去转账，扫码充值哈，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你的钱袋子，守住你不转账的底线。
8: 哦，对，钱在包包头儿，他自己的才是稳当的哈，千万不要转给人家乱转哈。所以说呢，不转账，然后呢，
7: 不转账，
8: 还是不转账。
7: 重要事情要说三遍吗？
8: 确实这样子的哈。
7: 好，第五，
8: 最后一步了哈。
7: 及时报案。
8: 对，如果是遇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哈，被骗或者是你一直被骗的话呢，立即拨打
7: 110。
8: 对，
7: 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啊，这些是证据哈。然后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哈，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8: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远离诈骗。
7: 是的，好，那我们刚才呢也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发过来了自己的想法啊。有一个网友啊叫简单，他说，我以前都是接起来先喂，现在晓得了，先沉默三秒，对方不出声我就挂，还学。学到了是不是？
8: 对，跟我一样的哈。
7: 哎，今天来着了。
8: 我也学到了，我自己也学到了。
7: 今天来到滋味龙门阵的都不吃亏啊，都带点知识回去。来，下一个，我们的
8: 好，继续来看哈。
7: 我们的这个月色这位朋友他说，我一般，我接到过冒充客户的，说我的快递丢了要赔钱，喊我点链接，我直接就挂了。那你还是比较有这个防诈的意思哈。不像我妈妈哈，当时她就是遇到了，对方自称自己是客户，所以那个裤儿掉了，然后是要赔我妈妈钱，然后
8: 高兴很啊。
7: 对，结果还好我妈那张银行卡都没得啥子钱的，里面只有1500，全部给她瞬间就转没得。
8: 还没得啥钱呢，还有1500，还是有点多噻。我一分钱都没有。
7: 但是总比你想到入数，万一是一张你的家里面的存。

0: 存款嘞，对吧？那是不是很惨？
1: 他一般他就会
0: 瞬间就没得，
1: 他会高于你赔那个，比如说买一条裤子100块钱，他就会高于那100块钱。
0: 他可能是说赔你150，
1: 两几倍，他跟你说赔几倍，
0: 对，然后嘛高兴得很。

0: 盘点一下本地的最新热点政策大事。
1: 嗯，
0: 好，今天的第一条
1: 哦，
0: 最高补贴5.1W，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优惠政策来了。
1: 哦，来喽！2026资阳宜居资产金秋房交会活动时间呢，就是在4月1号到4月3号哈，大家记得时间，4月1号到3号。它的实施的区域在哪些地方呢？我们资阳中心产区，还有沿江区。高新区以及领空经济区，
0: 是的，刚需购房、改善住房以及购房补贴、收旧换新、收旧换新、贷款放宽、子女就学配套全部落地。
1: 嗯，那我们首先呢给大家说购房的补贴嘛，噶、啊，它基于就是我们消费券形式直接抵扣新房的购房的那种。
0: 夹款嘛，
1: 对对对、
0: 啊，那安置房票还有购房补贴，还有售旧换新以及这些补贴的话是不叠加使用的哈。
1: 哦，
0: 惊险购买资源参与本次补贴政策房期的新建商品住房哈，如果是那种二手的，可能它就不得行哈。
1: 对，还有那种安置的。
0: 哎，安置可以的，安置有房票的。
1: 嗯，
0: 哎，这个不一样哈。
1: 好啊，兑换的方式呢，也给大家说啊，就是开发商就是办好房屋首次不动产权之后啊，向住建部门申请结算，兑付细则呢由市住建局还有市财政局另行制定。那么企业收旧换新补贴呢，还有就是按照收购旧房发票购房款的总额3%，那么给予企业的一种补贴哈。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贷款支持全面放宽哈。
1: 嗯，
0: 商业贷款、居民出售旧房再购买新房，新房可以认定为首套房，按对应的套数办理商贷。同时呢，鼓励银行对收旧换新合作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支持。
1: 嗯，那么住房公积金政策呢也有一些调整哈，大家记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资阳观察上啊有一些。很多的详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呢，可以到我们资阳观察上去看一下啊。
0: 对，如果购房子女就学利好哈、啊，住房交易呢导致子女入学地点变动的话，可以二选一，一个呢、哦、是按新购住房学区申请入学、或者是存量商品房买卖合同生效之日起的5年内，仍然是可以按原房屋学区申请入学的。
1: 嗯，好，那么购房之前呢，就是确认开发企业是否参与了这一次补贴的政策哈。
0: 是的，
1: 然后呢，补贴对付的细则后续官方呢会发布的哈。
0: 是的，那金秋银石安家置业正当时。
1: 嗯，
0: 2026资阳金秋房交会诚意满满，福利满满，优惠满满啊！这个国庆呢，可以大家可以到九区会房交会哈、看好房，享好政策，邀您安家置业在资阳。好，
1: 第二条，9月17号，魅力巴蜀非遗画展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周哈启动仪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拉开了帷幕。那么来自我们资阳的像东风剪纸呀、安岳的竹编以及罗子苏绣等一些非遗好物都是集中亮相。
0: 是的，那其中呢有一个罗子苏绣叫蝶恋猫。哎，这个名字对，非常就是他这个画我是之前在乐至去看到过的。
1: 哦，
0: 它是双面的。非常非常惊艳、就是你正面和反面
1: 它居然
0: 都绣了。
1: 嗯，
0: 好神奇，像我们绣东西它就要么就正面，
1: 只能看正面，
0: 然后背面就乱七八糟的
1: 坑坑洼洼的。
0: 是的，但是人家双面绣
1: 都是那么漂亮的。
0: 对，所以这个蜀绣是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个非遗产品。
1: 嗯，
0: 北京的市民也是非常的赞叹，他说哎呀，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件作品了。
1: 北京的市民不是那么讲究
0: 我最喜欢这件作品而且呢而是双面的，特别栩栩如生的。
1: 你那个是哪里跑去的？没有二话好噶。
0: 我觉得蜀绣工艺品啊，特别的美、摆在家里或者是书桌上呢，都很漂亮。
1: 哎，对，那么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北京的市民朋友哈，因为在北京参展嘛，所以很多北京的朋友去看的哈，他拿起一支就是葫芦竹编，也是详详的端下，细细的端下哈，一下哎，竹子编的葫芦。
0: 感觉好精致。
1: 对啊，
0: 你想一下，这种用手工慢慢编织，
1: 手工编织的，
0: 而且它一条一条的那个竹篾慢慢的给它拼凑起来、拼凑成了一个小小的这种葫芦。
1: 对啊，
0: 哎，真的好精致哦，
1: 而且完全是看不出是那种竹子编出来的。
0: 对对，所以当时他就说的是，他说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是纯手工的，我觉得很了不起。
1: 嗯，
0: 哎，除此之外，其实我们的东风剪纸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1: 嗯，对，东风剪纸我们一直呢它就是比较出名了，全国的很多朋友都是比较了解的哈。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都 都喜欢那个剪子，一把、一把刻刀、
0: 是的。那资阳展台的工作人员也说，希望把资阳的非遗呢传递出去，让更多人了解资阳，爱上

0: 子阳，我们子阳是苏人远香、三线古丽、不仅有此次两项的东风尖子、安佑卓别、还有罗子苏酒等等一些非遗的瑰宝哈，还孕育了川剧、紫阳河流派，还有安佑的石刻、罗子的蒙西河玉子等等一些文化 IP。
1: 所以说这一次呢，资阳非遗产品亮相北京啊，是巴蜀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生动实践。资阳是个好地方。
0: 非遗进京圈粉
1: 啊，我们资阳人真的是感到很骄傲哈。对，好嘞，哎，看到我们的公屏上哈，今天我们的资阳北市同学跟大家摆这两个事情。
0: 对，有人在问好久那个房交会是好久时间，10月1号到3号哈，再给大家说哈。如果大家有那种需求的话呢，可以去看下在九曲会，对吧？
1: 是的，九曲会就是以前的长虹广场，
0: 对，
1: 有哪些优惠哈？这个来。
0: 大家可以到资阳广场，
1: 对，因为它有一些不同的那种补贴方式，那具体的看你适合哪一种嘛，然后呢，争取哪个最大的一种优惠政策。对对，哎，好嘞啊，我们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哈。我们接到了陌生来电的话，一般是直接挂断呢，还是接起来？
0: 对，欢迎大家也是通过我们的公屏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你是主动挂断，还是要给他摆两句？
1: 好，我们看到哈，有一位朋友叫做岁暮，他说我一般呢看到陌生号码直接挂，管他是哪个。
0: 哦哟，这个做法呢比较稳当啊。
1: 是的，是因为如果说 这个打过来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肯定会打第二次的。
0: 哎，也是那么个的哈。
1: 他肯定会打第二次的。就如果说他是那种诈骗电话的话，他打第一次，你把他挂了，他就不会再打过来。
0: 他是接种那个上面把你的名字划了。
1: 哎，这个人不好骗。以后都不用再给他打了。
0: 嗯。
1: 啊，我们的拿铁说，以旧换新还可以，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房，然后拿自己的旧房子去换新房子。
0: 哦哟，这个还有点可以噶。
1: 是的。
0: 哎，像有些
1: 朋友哈，他就想把自己的房子，比如说做得出来，换一个大点儿的啊，改善一下，
0: 对，换一件好点儿的啊，或者是方便点儿的，上班近点儿的啊，你就可以看一下，
1: 就比如说我就想换一个离上班近一点的。
0: 哦，那你就可以去九曲会看哈，直到4月1号、3号哈。
1: 好嘞，哎呦，杨医师嘞，好样貌噻，等一下，赶紧去看看哟。
0: 这波样本儿改好，我们就必须要去耗到去哈。
1: 你这样貌改好就好哈，不要给我们
0: 省钱，不用给我给你动个量，省钱。而且呢，就是我们市政府对我们市民的朋友的一种福利哈。
1: 是的，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台哈。我们的这位叫做汤小米的朋友，他说我都是看到他想不挂也不接，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我觉得还是很佛系啊，挺有意思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因为那天我在跟茹姐聊天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的，她就接到看到那种陌生来电，她就说我就把它掰了，等他想。我说我也是。好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滋阳等。

0: 过中秋。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2: 走，滋养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5: 紫薇龙门阵，
1: 我是百灵，
4: 我是江东。
1: 好的，欢迎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茶月饼呢，在掌上滋养上面来抽取，
4: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哈，
1: 一步啊，一步到另外一个平台上面啊，我们马上给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友和网友。
4: 哎，对，如果大家还不晓得刚刚才开始听的话，赶快在公屏上打个十出来就可以了哈。
1: 对，在我们的掌上滋养上面哈。
4: 哎，现在呢，在我们掌上滋养，今天在掌上滋养再一次提醒大家。
1: 是的，好，我们的一个小麻瓜。请移步到掌上滋养，就是另外一个平台啊，我们不好说的、啊、
4: 另外一个地方
1: 啊，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好说、你们请允许我们用暗号啊。
4: 嗯，
1: 哎，今天有点热哈。
4: 哎，确实今天太阳出来了，感觉温度一下就升起来点了哈。
1: 对，
4: 所以大家出门的，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真的，秋天以后它温差是比较大的哈、嗯、大家出门的时候其实可以甩一件衣服哈，备用嘛、嗯、
1: 没错。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倒数了哈。
4: 哎，倒数十个数嘛。哎，还没给大家说今天抽第好多呢，
1: 今天抽第几个呢？
4: 哎，
1: 东哥来定吧，
4: 倒数第二吧。
1: 好的，倒数第二今天抽倒数第二个哈、嗯、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答案打在公屏上面，
4: 掌上滋养哈，大家记得哈。
1: 是的、嗯、好的，来
4: 准备。
1: 是的，十
4: 九
1: 九
4: 八
1: 七
4: 六
1: 五
4: 四
1: 三
4: 二
1: 一，咔嚓。
4: 哎呦，
1: 好，来了，倒数第二个哈。
4: 哎，看一下哪一个幸运的朋友呢？
1: 倒数第二个是大为。
4: 哎呦、
1: 啊、大家可以看到哈，是大为，恭喜这位朋友呢、嗯、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哈。你看刚才他们的运气就是、嗯、就是慢了一点点。
4: 对、啊、
1: 真的，
4: 我们九四平收。

0: 数嘛，那个时候关键的时候真的是拼手速哈，还有看我们自己的运气了。
1: 是的，
0: 你可能打了很多，但是他就没有轮到你那个地方。
1: 对对，好，因为我们这个、
0: 大家不要灰心哈，
1: 还有一点点延时，所以说好，不要灰心，我们下个星期还有。
0: 对，因为中秋节前我们都会提供来自爸妈提供的我们的茶
1: 月
0: 饼，
1: 非常香哈。好嘞，那今天的抽奖就到这儿了哈，我们幸运网友呢也诞生了哈，早点尽早的来领，在中秋节
0: 之前，哈，不要再走之前就之后就没有了哈。
1: 是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就到今天的
0: 走紫阳刷切。
1: 哦，那今天要走哪领的啥嘞？
0: 深度的介绍我们紫阳的文旅资源嘛，打造声音旅行。那今天我们紫阳中秋游园会亮点，我们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1: 是的啊，千盏宫灯、巨型月饼、国风巡游，共会团圆盛景。
0: 在
1: 通顺不？
0: 通顺。
1: 押韵不？
0: 非常押韵。
1: 好，到底有些啥子嘛？来说一下。
0: 就是在中秋当天，也就是9月25号哈，雁南湖公园呢推出了飞翼雅集，还有宫灯、飞花林以及巨型月饼贡品，还有国风巡游四大板块哈，环湖步道呢设计了1000盏古风的一种宫灯，哇，好漂亮，好美美哦！
1: 穿汉服去拍照肯定好。
0: 又是汉服又来了，我不穿汉服可不可以去拍照了？
1: 可以，穿什么都可以，穿衣自由。
0: 反正就是你觉得那么好看，就那么来就得
1: 行了哈。对对，你自己去决定哈。
0: 但是你穿汉服呢更应景一些，因为那种宫灯的嘛，嘎，对不对？
1: 就比较古风一点，嘎。
0: 对。
1: 同步呢还开设了中秋诗词飞花令挑战，我真的超级好玩。
0: 哎，那个我们像我们那个我们的老铁们，在我们的那个公屏上非常活跃的几位朋友，不是文采都好吗？我们去告一下。
1: 哎，去告一下噻，哥。
0: 对。
1: 来，现在就来试一下，我们就接花。
0: 哦哟。
1: 春花秋月何时了？
0: 下一句。
1: 不是下一句，就是
0: 对嘛？
1: 就对，全部就是有花的，就接有花字的这个诗词。东哥接一个
0: 啊，算了，我讲了嘛，我这个淘汰，我当评委。
1: 花落知多少，这么简单。好
0: 呀呀，脑壳转不过来的嘛。
1: 好的好的啊，就是这样子玩的，就是给你一个字，比如说春字，
0: 按照
1: 花
0: 字，对
1: 对，秋字、月字等等，比如春花秋月哈，有这样的一些字的诗词，
0: 都
1: 算你就现场把它。说出来，
0: 啊，
1: 当然这个是传统的飞花令，也有可能在现场他们会有一些，
0: 来哈来
1: 会有唱新呢，
0: 对，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反正我非常期待，
0: 还是挺好玩的一个，
1: 是的是的。好，那在这个地方呢，雁南湖露营基地也是规划了飞蚁体验专区，打造集展示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飞蚁互动专区。
0: 飞蚁就是我们刚给大家就是在说了的到
1: 在北京亮相了嘞。
0: 对，我们的
1: 东
0: 风千
1: 子安悦主编，
0: 还有骡子的苏绣，
1: 是的，
0: 还等等哈，
1: 不止这么多，
0: 还是等等。
1: 比如说还有川剧紫阳河呀，
0: 还
1: 等等。
0: 还有那个就是玻璃那个里面
1: 画，那个叫
0: 画那个画画那个。
1: 啊，我晓得你说那个。
0: 但是它的名字搞忘了。
1: 是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0: 反正就很多很多的哈，我们紫阳非遗的哈都会在统一亮相。
1: 然后国风巡游呢，它主要是从这个中国崖谷学术交流展示馆，然后延续到欢乐里街区，就整合了传统的民俗演绎、国风的方阵巡游、水上舞台展演三大板块。因为这个汉服这块呢，我因为之前是帮他联系了一下，我大概晓得他们还会有一些展示哦，所以说。还是很漂亮的。
0: 我记得你说了的，就是他会准备汉服在地方。
1: 他不仅仅是准备汉服，就是还有不，他不是说的是巡游嘛？巡游的那些穿汉服的小姐姐们哈，他们会有表演。他不是单纯的就在那从头走到尾的，他在中间会有定点表演，
0: 漂亮哈嘎。
1: 对，而且还有惊喜啊，还有惊喜。
0: 哎呀，我都迫不及待了，好期待，好想去看一下那种感觉。
1: 还有，东哥很期待的，
0: 啥子？
1: 跟吃有关。
0: 不光是我嘛，我觉得很多人都期待吧。
1: 对，
0: 90%以上的，我觉得都期待那种吃。
1: 2000多枚小月饼，然后把它拼接成了一个直径大概有5米
0: 的巨型
1: 月
0: 饼哈。
1: 哎呀，一人尝一小口儿，也可以嘛。
0: 就是外围呢，它不是月饼，还有香囊以及灯笼啊，就是
1: 旗
0: 伞等四大亲子 DIY 的一种摊位哈。
1: 对。
0: 那么当大家就是 DIY 体验结束以后呢，月饼免费是分发给我们到场的朋友们，千人来共赏月饼，
1: 共拼月饼啊。中秋节当天呢，市民游客可以到我们的雁南湖公园去赏宫灯、品月饼、看巡游、看湖光月色中去共赴一场团圆之约。
0: 对，所以呢，外地的朋友赶快来到紫阳哈。哎，那除了其实我们紫阳，除了紫阳以外，我们安阳还有我们乐至，对吧？还有

0: 还有安阳这两个地方，安阳呢游玩线路公路呢，公路呢今天也给大家来说一下，
1: 来嘛，
0: 中秋三日游第一天，
1: 安排的巴巴适适。
0: 第一天城市漫游哈，徒步健身，还有圆角洞、千佛寨、石鼓数字展示中心。好，第二天贝玲来说一下。
1: 第二天是去宁海藏游
0: 哦，
1: 宝森牛虻旅游区、文化镇美食卧佛院、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
0: 嗯，好。
1: 第三天呢？
0: 第三天我们寻觅山野，毗卢洞、华严洞、灵山寺。
1: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三天的一个游玩。当然、中秋过后马上接着的就是国庆，
0: 国庆
1: 那国庆的精品线路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嗯，唐宋石窟精品游哈，
1: 哎呀，
0: 绿色宁海生态游，
1: 还有 City Walk 城市游，
0: 嗯，
1: 唐宋风韵三日游。
0: 所以呢双节同庆哈，游宁海观石窟赏明月品烟火，我们就去
1: 安岳。那说了安岳，当然要说一下乐至了。
0: 乐至，对，不然乐至的朋友不高兴了哈。
1: 就是，好，我们丰收月圆庆华诞，20项特色项目让游客群众嗨不停。
0: 所以呢，9月17号，乐至县举行"滋养是个好地方，何以乐至丰收月圆庆华诞"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啊，9月23号到10月上旬哈，所以时间是非常长的。乐至聚焦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以长宜故里片区劳动镇为主场，推出了3大板块、20项特色的项目，让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还有月圆之韵以及家国之暖。
1: 那今年的丰收节，四川省主场活动首次落户丘陵地区就选择了我们乐至，主要是通过科技赋能、文脉传承、农民增富3大看点啊，全面的呈现川中丘陵产业兴旺、乡村秀美、文化鲜活、农民幸福的崭新面貌。
0: 那么活动现场呢，将集中展示就是适配丘陵地形的先进农机设备，还有就是无人机、智能植保作业场景，以及展现出我们生物农业、蛋白营养业等等一些新质的生产力哈。
1: 现场呢还演绎陈毅元帅推动土地改革以及回乡支持农业发展的历史事迹，续写百年帅乡之兴旺，重塑千年桑都之雅韵，再现蒙西河遗址中旧石器时代劳动场景，诉说万年蒙西之厚重。
0: 哎，对，期会之间呢，期间呢，还就是搭建了多元的展销交流平台，那么开设了农产品电商直播专区，举办天府粮仓金秋消费季，汇聚了全省21个市州特色农产品集中来展销。
1: 是的，三节联动期间呢，乐至县还将开展滋阳是个好地方金秋率乡会万家专项消费券发放，
0: 哇哦，
1: 投放近24个
0: W
1: 的消费券啊，不是得3个零，也不是得4个零，是5个零。
0: 哦，对，5个零哈，
1: 是的，
0: 数到数一会儿。
1: 是的，持续激发群众消费热情。那目前呢，各项活动筹备工作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0: 嗯，
1: 届时呢，也是欢迎市民游客前往游玩体验啦。
0: 对，想看我们的红走红色的地方呢，我们去乐至；想去安阳来感受石窟啊，想来我们滋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滋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阳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滋阳等你过中秋。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2: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1: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赶快。
1: 十位龙门神，现在开饭。
2: 拜啥子哟？
0: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不死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8: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2: 我是百灵，
4: 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啊，
4: 欢迎所有的朋友。那接下来进入大事小事和您说，我们把大事小事快速的分享一下。
2: 是的，第一条，自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9月25号，自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杏华诞中秋主题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实施分段分时的这种动态的临时交通管制。
4: 哎，管制的时间呢是欢呼健康炮。7点钟到11点半哈，那么中秋游园会及主题山水实景演绎时间呢是11点半至22点哈，那个是时间哈。区域有哪些呢？就是高新区雅谷大道、现代大道、创业大道、外环路西三段及合围区域等等。那么管制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和停放，建议市民优先就是选择咱们公共交通前往，提前规划出行。

0: 时间，还有就是路线。
1: 没错哈，第二条，农田搭台，农事唱戏，解锁资阳乡村的秋日浪漫。9月17号，雁江区宝和镇盘龙村农七岛宝和镇第二届稻田百桌宴系列活动首日，游客领农具下地锄地，登台跳舞，柴火土灶来做饭啊。农七岛呢，定位呢是成都周边一日游目的地，周中偏向银发团体，周末偏向亲子家庭。今年冬天呢，还计划举办
0: 火把节。好，那么在最后呢，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1: 为什么不能够忘记这一天呢？因为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珍惜和平。
0: 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勿忘国耻，勿被自强，这一句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历史、对时代、对世界做出的庄严回答。
1: 95年过去，柳条湖的爆炸声早已消散，但是历史的回响穿越时空，从未停歇。
0: 今天我们记住918，既是为了告慰那些在黑暗中传递真相的先辈，守护先烈用血肉之躯为民族记忆紧起的不灭火炬，也是为了警醒替那些试图让黑暗重来的险恶势力，将亿万中国人带回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1: 和平是人类永远的夙愿，勿忘国耻，无辈自强，对历史的回答，对未来的承诺，永远掷地有声。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那我们最后用1分钟的时间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不要主动出声，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遇到可疑情况的话可以拨打110或者是96110。
0: 虽然接到陌生电话先莫开枪，我们可以等3秒钟。
1: 是的，资阳金秋房交会10月1号到3号，最高补贴5.1个 W 啊，安家置业呢也是正当时，
0: 所以买房政策要搞清楚哈，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时候。
1: 中秋国庆双节，安岳看石窟，乐至庆丰收，雁南湖赏宫灯，资阳刷起。
0: 双节哪里去刷嘛，资阳是个好地方，我来这里就对了。
1: 是的，918，勿忘国耻，无辈自强。
0: 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勿辈自强。
1: 好的，那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拜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

0: 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4: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9: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

0: 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3: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2: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3: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6: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7: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8: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9: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0: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2: 由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1: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3: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4: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

0: 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2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

0: 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五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 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 今天上午11时49分 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相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 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它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 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遭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斜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斜侍，它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它的穿戴、它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弯
1: 的这种状态。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天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舍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3: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

0: 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的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15，第二节是21-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7: 在掩护的状态下，
6: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2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分47秒。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克又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7: 130紧追小川敦也，
6: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7: 李洪权再给
6: 寻找机会，
7: 因为对手
6: 可以打得稍微
7: 沉退，
6: 大球上来打掩护。孔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7: 给到
6: 内线
7: 崔永熙，
6: 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2分。
7: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克快的，把这球打进，
6: 55-34。
7: 来说， 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斩获。
6: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赫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米11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南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7: 宋希
6: 这边大邱打掩护，宋希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7: 篮板球
6: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全把球再次传给了宋希。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7: 再抢一个篮板球，
6: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全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分16秒，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赫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7: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6: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8: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9: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10: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8: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

0: 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2: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3: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4: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5: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5: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1、2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 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6: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6: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7: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4: 啊、哦，
1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0: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 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第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

0: 月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是指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六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 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百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6: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2: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了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2: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十三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 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

0: 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1: 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2: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1: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2: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1: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2: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

0: 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欲望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的。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1: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0: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1: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0: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1: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呀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0: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

0: 思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核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贯穿少儿文艺工作全过程，不断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供给，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提升教育服务保障供给能力，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聚焦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危化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指出，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总结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6次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政治监督，全力做好省委巡视整改回头看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抓好政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全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消费提振中的问题短板，坚持做大增量、盘活存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强化商品消费和优质服务消费供给，提升6+4重点产业赛道精准招商力度，着力夯实统计支撑，为经济持续向好和15五开局起步蓄势赋能。要主动向上对接，精准吃透政策，科学谋划部署明年产业改革、民生等领域重点工作，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日上午10点，防空警报准时响彻资阳上空，资阳城区所有防空警报器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统一鸣放，全市还利用警报示鸣契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同时深入社区、学校、医院、工地等开展基层宣传，将市民活动与常态化国防教育相结合。
3: 9月16号，市委网信办组织举办全市数据安全专题培训班，以专题授课赋能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筑牢全市数据安全防线，规范各类数据处理全流程，提升干部职工网络数据安全防护意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本次培训邀请中国移动资阳分公司数据安全专家宋杰担任主讲人。授课过程中，专家紧扣日常工作实际，围绕数据安全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标准、日常数据管理实操要点、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方法、常见安全隐患排查技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以及办公场景下网络安全注意事项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细致讲解， 培训中，专家还结合现实案例剖析风险漏洞，引导参训人员厘清工作当中的安全红线与行为底线，帮助大家破除数据安全离自己很远的认知误区。参训学员认真聆听学习，进一步熟练掌握数据安全防护实用技能，牢固树立安全无小事，责任在身边的思想理念，真正做到懂安全、会防范、能处置。阖家团圆的双节假期悄然将至，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资阳高新区雁南湖公园即将重磅推出以月为主题的中秋游园活动，山水十景舞台、国风游园亮点十足。
4: 中秋不想宅在家，走，跟我去高新区雁南湖逛游园会。今天先替你们踩个点。杨老师你好。
5: 你好，
4: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本次活动的主要覆盖范围吧。
5: 我们这次中秋游园会几乎覆盖了雁南湖公园主要的游览区域。比如说我们在

0: 韩元，自白闲事串起万家灯火。同时呢，在 DIY 项目体验结束之后，月底会免费发给大家。
1: 能逛能玩还能买，这也太适合带外地朋友来感受滋养文化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探访，关注我，还有更多中秋活动等你来。
2: 一场中秋山水实景晚会舞台是怎样搭建的？近日记者来到高新区雁南湖公园，带我们实地探访晚会舞台搭建现场，提前揭开这场视听盛宴的幕后面纱。
3: 秋日的雁南湖波光粼粼，湖中水上浮桥处一派繁忙景象。记者看到顺着浮桥两端上百台浮筒已通过模块化拼装紧密相连，1000余平方米的水上舞台已初具雏形。据了解，本次晚会的舞台设计充分利用雁南湖的自然山水资源，最大的亮点在于舞台后方的视觉呈现。
4: 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整个舞台的一个浮台搭建，然后呢，陆续的话呢，我们的舞台设备呢也会相应的进场啊。
3: 据介绍，在舞美设计上，晚会舞台将大量运用兔子灯、莲花灯、月色等元素，通过灯光效果营造出月圆之夜的温馨氛围。同时，布景细节中巧妙融入本地文化符号，让观众在感受中秋团圆温情的同时，也能领略

0: 到资阳独特的风采。
1: 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设计一个亮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台区域往后延伸15米，然后两边会有各一个30米乘以10米的巨型水幕。当天我们在后山部分还有一个10米乘以12米的一个巨型发光气膜。
0: 目前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随着舞台搭建日渐完善，这场承载着传统韵味与地方特色的山水实景晚会正静待月圆之夜在雁南湖畔华彩启幕。
2: 近日，百威雁南湖特色街区揭牌仪式在我市高新区雁南湖畔举行。这片坐落于雁南湖公园核心区的街区，将在企业的精心打造下，把地域特色与啤酒文化相融合，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市民与游客的到来。这次街区揭牌不单单是百威与雁南湖的深度联动，也是一次政企携手的创新实践。
0: 未来企业将携手资阳高新区，逐步为街区量身定制一系列具有品牌辨识度和文化特色的装置，实现美酒、美景、趣味打卡三位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作为深耕资阳1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全资子公司，始终扎根地方，赋能民生，以成熟的品牌优势、丰富的业态经验，为资阳消费市场注入国际化、潮流化基因。特别是企业打破传统单一零售模式，推出的鲜啤当日直供，让消费者不仅能品尝到新鲜多元的啤酒佳酿，更能深度感受啤酒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此次揭牌仪式后，资阳高新区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场景提质、业态升级三篇文章，让特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城市文旅的新名片。9月17号，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媒体开放日社区专场活动，邀请雁江主城区40名社区党委书记和群众代表走进融媒体中心参观交流，促进协作联动，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大家先后走进民情工作室、新闻演播室等部室，观摩新闻产品策划、制作等的完整流程，以及融媒体平台日常运行情况，了解融媒体中心立足民生视角，发挥媒体监督、统筹资源、解决问题等工作实效，资官监督、资官帮忙、资官暖阳三个民生品牌栏目运行以来，累计刊发报道856篇，解决民生诉求和急难筹判问题700余个。座谈会上，大家围绕深化融媒与社区联动进行了沟通交流。与会者纷纷表示，融媒体中心依托专业力量和多元传播平台，把惠民政策、便民咨询送达千家万户，切实践行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
3: 从老旧小区改造、便民设施建设，到惠民政策落实、基层民生服务，一个个鲜活的报道，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融媒体不只是传播信息，更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让我感受到了融媒体的责任和温度。
4: 希望融媒体能够加强跟社区的一些互动，然后开办社区融媒专栏，就是对于我们社区第一线涌现出的一些好人好事、党员代表以及我们社区收集一线收集民情民意，然后给老百姓办结，然后落实回馈，都形成一个闭环的这种宣传报道，也让老百姓了解到社区真正为群众做了什么，然后老百姓有些什么需求，能够及时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的宣传，然后落实解决。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能让我未做的终于，也许你我会分开共度这一生，从日夜等不到黎明黄昏，于无聊时路过的篮球场上，于玩乐后经过的便利店中，于静默地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5: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有朋友就说呀，哎，有些碳水呢可能会分好碳水和坏碳水，那到底指的是哪些食物呢？又该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提到碳水化合物，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会升高血糖，造成发胖，但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重要、性价比最高的能量来源，我们的肌肉与身体的各个器官运转都离不开它的供给。那么碳水化合物本身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想要维护身体健康，核心就是多摄入优质的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取量。那什么是坏碳水哈？大家口中所说的坏碳水大部分呢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这些食物消化吸收快，然后食用之后会造成血糖短时间内快速的攀升，甜食、含糖的饮料以及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这里需要理清一个关键点哈，就是精致碳水并不是有害的食物，它只是它的这个营养构造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单一啊。如果说一餐当中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把整餐的升糖水平压低，精致碳水同样可以作为均衡膳食的组成部分。真正带来一些隐患的是不加节制的大量食用，然后过量摄入精致碳水会加大实现营养均衡的难度，很容易造成血糖起伏波动，膳食营养缺失。所以像白米、白面可以适量的食用，甜食以及各类的甜饮料则建议尽量少吃。那什么是好的碳水呢？好的碳水呢大多是来自加工工序少、天然营养保留完整的植物类食物，拥有膳食纤维高还有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啊，也被称作复杂碳水。它们的消化吸收速度呢是更加的平稳，能够持续的稳定供给身体的能量，防止血糖出现大幅度的急升急降，对于像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哈，这些哈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有些道理不说到这个好的碳水如何正确的吃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全谷物哈，建议多样化轮换食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糙米啊、黑米、玉米以及小米、燕麦、荞麦等等，然后对比精致谷物，全谷物完整保留了胚乳还有胚芽以及麸皮，拥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物质。使用建议呢就是家中可以常备多种全谷物轮换着吃，今天煮小米饭、黑米粥，明天做荞麦面、全麦馒头，后天我们可以安排燕麦粥、糙米饭，哎，也可以多种原料混合哈，熬煮八宝粥。然后第二呢就是杂豆哈，搭配谷物一同摄入，比如说像红豆、绿豆、还有芸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同时含有碳水化合物，那里面呢还具备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像部分的杂豆钾呀、镁呀还有叶酸含量呢也是比较可观的。杂豆消化速度慢于精致白面，饱腹感呢会更强，那用杂豆替换一部分的主食，有利于优化餐后的血糖，改善整体膳食的一个结构。然后使用建议呢就是杂豆适合和谷物呢搭配蒸煮烹煮哈，然后比如说像红豆燕麦饭啊、鹰嘴豆糙米饭、芸豆小米粥，需要注意的是像红豆沙、绿豆糕还有蜜豆啊、加糖的绿豆汤，原料虽然说也是杂豆，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了大量的糖和油脂，并不太适合多吃。一个呢就是薯类了，用来提 替代部分的米面主食啊，比如说像土豆、山药、紫薯这类根茎食材。那在同等重量条件下，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热量低于米饭，然后膳食纤维含量呢会更高一些。同等热量下，饱腹感优于米饭，还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除此之外呢，像薯类能够补充精米白面比较匮乏的一些维生素 C 啊，还有像一些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那食用建议呢，像薯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啊，一次性吃太多容易胀气，消化不良，所以科学的吃法就是拿薯类充当主食的其中一部分，不要完全把这个米面替换掉。莲藕、马蹄、南瓜这类淀粉类的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多糖等等这些物质，同样呢也是属于好碳水，烹饪优先选择清蒸、炖煮，以及我们少油快炒，不建议哈裹糖油炸做成甜羹。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低 GL 水果，吃完整的鲜果，尽量不要榨汁儿。水果本身呢，它不是碳水化合物，但是水果里面的主要功能营养就是碳水啊，比如说果糖、葡萄糖、蔗糖。我们吃水果摄入的热量绝大部分呢是来自里面的碳水，就是也就是说糖分哈。那代表食物呢就是樱桃、蓝莓、桑葚等这些浆果类的水果。浆果类呢它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是比较的充足的。
1: 低眉看心若惊花自若，
0: 像这类水果的话适量的食用啊，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过大的一些负担。然后建议呢一定要直接吃完整的水果，一旦榨成果汁，像葡萄糖、果糖会从果肉细胞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和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性质呢是相近的。所以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啊，尽量就是整个的直接吃。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还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已经走远。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家喝的这个水，后来阴凉比较毒烂，还是白开水后来比较的毒烂？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哈，我也是喝的白开水和淡茶水比较的多哈，因为我发现哎，这个白开水会更加的解渴一些。
1: 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

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哈，饮水的这个适宜的温度呢在10到40度左右哈。然后长时间如果说你饮用温度过高的水啊，尤其呢是喝65度以上的热水，它会烫伤食管黏膜，好，增加患有食管癌的一个风险。而饮用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饮用大量的一些冰水，它会造成胃肠血管突然收缩，然后使供给胃肠的血液突然的减少，那并且呢可能会导致胃痉挛呐，或者说是腹痛腹泻哈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每天需要喝多少水呢？水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它维持体液正常渗透压及电解质平衡，参与机体新陈代谢，调节体温以及润滑器官和关节等方面都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铁道旁的老鼠，那不同人群的饮水量要根据年龄、生理状态以及活动强度等进行科学的调整。对于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总水适宜的一个摄入量，也包括饮水和食物水哈。男性呢约3000毫升，女性约2700毫升。那么其中直接饮水量啊，男性为1700毫升，女性为1500毫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口渴感知减弱，然后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呢维持在1500到1700毫升，并且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以防止血液粘稠以及增加心肾负担。喝对水哈，就是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不在于喝多贵多复杂，而在于喝的科学，把这个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呢落实在每一天，就是最容易长期坚持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

0: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1: 年龄
3: 6岁，
4: 60岁，
1: 80岁，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我在深处
0: 翻柜子，翻出一袋饼干啊，一看日期，昨天刚过，扔了吧觉得可惜，吃了吧又怕出事儿。很多人呢就卡在这个一天上哈，保质期最后一天还金贵，

0: 然后第二天怎么就不能吃了呢？其实这个保质期啊，不是这么一刀切的红线哈。他说的是在此日期前，然后按条件粗寸藏家包等拼子哈，不是过一秒就变质了。
1: 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0: 那很多朋友呢就想问哈，说这个保质期到底保的是什么呢？食品标保质期哈，保的是风味、口感、安全和厂家承诺的品质哈，不是一道这个生死线。饼干这类水分很低的点心本身呢就不容易滋养一些细菌，细菌没水活不了，所以密封好没有受潮的饼干，然后过期一两天，然后常常只是脆度香味略差一些，吃进去呢并不至于闹肚子。但是常常还不等于一定，关键呢要看它是哪类饼干，怎么样寸类。那首先的话，我们要看品类，别只看日期。比如说含油膏的曲奇，还有黄油饼干。
2: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5: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
6: 听见力量，
5: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7: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5: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期后最该担心呢它的油脂氧化，放久了它会有一股哈喇味儿，吃着发苦发涩，这种闻着不对哈就不要再吃了，跟过没过一两天关系不大。然后像一些假奶油啊，含巧克力的，还有带果酱的饼干，水分和蛋白多一点，变质风险会高，过期就不要再赌。最稳妥的是那种硬的干的低油的苏打饼干，还有压缩饼干，然后密封完好的话，过期两天通常呢还能吃，前提是没有发霉，没有变潮，没有异味。第二呢就是判断哈，比看日期更管用。过期食品能不能吃，看状态比看日期要准。果包膨胀啊，漏气别吃；饼干发软、受潮、粘牙不要吃；长了绿毛、白毛的、有霉点的不要吃；闻着酸了、臭了、哈喇的别吃；然后味道发苦、发怪的哈就不要再吃了。反过来，包装完好、干脆、干燥、脆爽、气味正常，过期个一两天，那冲糖的问题不大。当然，保质期呢本来就是厂家的承诺边界，过了期的厂家不再担保。吃不吃啊，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哈。还有呢，就是体感，比如说像我们敏感体质、肠胃弱的人群呢，建议哈就是还是严格看的这个包子起来锁。
1: 梦里一定是你来世太。
0: 那饼干呢，怕潮怕热，买回来原包装封好，然后夹子夹紧袋子，放阴凉干燥的地方，不要把它放在灶台边、冰箱门边这种又潮又温差大的地方。然后南方回南天呢，尤其是要容易哈，就是注意哈，这个饼干它会吸潮霉变，这种天气呢过期前都可能会坏。总而言之呢，饼干哈过期一天不等于必须扔，像干爽的、密封的、无霉无异味的，浅尝无妨。含油膏、夹心的、发潮长霉的，过期前也不要碰，看状态不要只盯着那个日期。

0: 再来说一说用白醋、柠檬水、糖米水洗脸能美白能祛斑吗？啊，有的人呢用这个白醋洗脸以后觉得哎皮肤变白了变光滑了，那是因为醋酸有软化去角质的一个效果哈，让皮肤看起来呢更加的光滑，但这种效果呢并不持久，长期使用加了醋的水洗脸很容易破坏皮肤屏障功能，皮肤会越来越敏感，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痒啊、刺痛啊、掉皮啊等等。醋啊并不能真正改变皮肤的色素沉着或者说炎症，因此呢对于斑点啊、痘印啊还有啊痘痘它这些啊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作用。还有呢像柠檬水、糖米水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再信这些偏方了。
1: 他有没有哭？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

0: 曹远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远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核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贺信、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贯穿少儿文艺工作全过程，不断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供给，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持续提升教育服务保障供给能力，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聚焦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危化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举一反三排查风险隐患，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指出，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总结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六次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政治监督，全力做好省委巡视整改回头看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抓好政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续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全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消费提振中的问题短板，坚持做大增量、盘活存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强化商品消费和优质服务消费供给，提升6+4重点产业赛道精准招商力度，着力夯实统计支撑，为经济持续向好和15+5开局起步蓄势赋能。要主动向上对接，精准吃透政策，科学谋划部署明年产业改革、民生等领域重点工作，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日上午10点，防空警报准时响彻资阳上空，资阳城区所有防空警报器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统一鸣放，全市还利用警报示鸣契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同时深入社区、学校、医院、工地等开展基层宣传，将市民活动与常态化国防教育相结合。
3: 9月16号，市委网信办组织举办全市数据安全专题培训班，以专题授课赋能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筑牢全市数据安全防线，规范各类数据处理全流程，提升干部职工网络数据安全防护意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本次培训邀请中国移动资阳分公司数据安全专家宋杰担任主讲人。授课过程中，专家紧扣日常工作实际，围绕数据安全法律法规、行业规范标准、日常数据管理实操要点、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方法、常见安全隐患排查技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 以及办公场景下网络安全注意事项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细致讲解。培训中，专家还结合现实案例剖析风险漏洞，引导参训人员厘清工作当中的安全红线与行为底线，帮助大家破除数据安全离自己很远的认知误区。参训学员认真聆听学习，进一步熟练掌握数据安全防护实用技能，牢固树立安全无小事，责任在身边的思想理念，真正做到懂安全、会防范、能处置。阖家团圆的双节假期悄然将至，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资阳高新区雁南湖公园即将重磅推出以月为主题的中秋游园活动，山水十景舞台、国风游园亮点十足。
4: 中秋不想宅在家，走，跟我去高新区雁南湖逛游园会。今天先替你们踩个点。杨老师你好。
5: 你好，
4: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本次活动的主要覆盖范围吧。
5: 我们这次中秋游园会几乎覆盖了雁南湖公园主要的游览区域，比如说我们在

0: 由2026个小月饼组合成一个直径5米的大月饼，同时还有冰皮月饼、香囊、七扇和灯笼 DIY 体验，寓意一轮明月照耀万家团圆，四班闲事串起万家灯火。同时呢，在 DIY 项目体验结束之后，月饼会免费发给大家。
1: 能逛能玩还能买，这也太适合带外地朋友来感受资阳文化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探访，关注我，还有更多中秋活动等你来。
2: 一场中秋山水实景晚会舞台是怎样搭建的？近日记者来到高新区雁南湖公园，带我们实地探访晚会舞台搭建现场，提前揭开这场视听盛宴的幕后面纱。
3: 秋日的雁南湖波光粼粼，湖中水上浮桥处一派繁忙景象。记者看到顺着浮桥两端上百台浮筒已通过模块化拼装紧密相连，1000余平方米的水上舞台已初具雏形。据了解，本次晚会的舞台设计充分利用雁南湖的自然山水资源，最大的亮点在于舞台后方的视觉呈现。
4: 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整个舞台的一个浮台搭建，然后呢，陆续的话呢，我们的舞台设备呢也会相应的进场。
3: 据介绍，在舞美设计上，晚会舞台将大量运用兔子灯、莲花灯、月色等元素，通过灯光效果营造出月圆之夜的温馨氛围。同时，布景细节中巧妙融入本地文化符号，让观众在感受中秋团圆温情的同时，也能领略到资阳独特的风采。
4: 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设计一个亮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台区域往后延伸15米，然后两边会有各一个30米乘以10米的巨型水幕。当天我们在后山部分还有一个10米乘以12米的一个巨型发光气膜。
3: 目前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随着舞台搭建日渐完善，这场承载着传统韵味与地方特色的山水实景晚会正静待月圆之夜在雁南湖畔华彩启幕。
5: 近日，百威雁南湖特色街区揭牌仪式在我市高新区雁南湖畔举行。这片坐落于雁南湖公园核心区的街区，将在企业的精心打造下，把地域特色与啤酒文化相融合，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市民与游客的到来。这次街区揭牌不单单是百威与雁南湖的深度联动，也是一次政企携手的创新实践。
3: 未来企业将携手资阳高新区，逐步为街区量身定制一系列具有品牌辨识度和文化特色的装置，实现美酒、美景、趣味打卡三位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百威四川啤酒有限公司作为深耕资阳15年的世界500强企业全资子公司，始终扎根地方，赋能民生，以成熟的品牌优势、丰富的业态经验，为资阳消费市场注入国际化、潮流化基因。特别是企业打破传统单一零售模式，推出的鲜啤当日直供，让消费者不仅能品尝到新鲜多元的啤酒佳酿，更能深度感受啤酒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此次揭牌仪式后，资阳高新区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场景提质、业态升级三篇文章，让特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城市文旅的新名片。
2: 9月17号，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媒体开放日社区专场活动，邀请雁江主城区40名社区党委书记和群众代表走进融媒体中心参观交流，促进协作联动，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3: 大家先后走进民情工作室、新闻演播室等部室，观摩新闻产品策划、制作等的完整流程，以及融媒体平台日常运行情况，了解融媒体中心立足民生视角，发挥媒体监督、统筹资源、解决问题等工作实效，资官监督、资官帮忙、资官暖阳三个民生品牌栏目运行以来，累计刊发报道856篇，解决民生诉求和急难筹判问题700余个。座谈会上，大家围绕深化融媒与社区联动进行了沟通交流。与会者纷纷表示，融媒体中心依托专业力量和多元传播平台，把惠民政策、便民咨询送达千家万户，切实践行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
6: 从老旧小区改造、便民设施建设，到惠民政策落实、基层民生服务，一个个鲜活的报道，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融媒体不只是传播信息，更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桥梁。让我感受到了融媒体的责任 和温度。
7: 希望融媒体能够加强跟社区的一些互动，然后开办社区融媒专栏，就是对于我们社区第一线涌现出的一些好人好事、党员代表以及我们社区收集一线收集民情民意，然后给老百姓办结，然后落实回馈，都形成一个闭环的这种宣传报道，也让老百姓了解到社区真正为群众做了什么，然后老百姓有些什么需求能够及时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的宣传，然后落实解决。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1: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是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方式。在我看来，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吸引一些，比如说我有一点惧怕对抗，但是我又想尝试跆拳道的接触者，看看让他如何去能够通过那种 VR 的形式来去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对抗性项目可能给你带来的有意思的感受。那如果是我们换到这次亚运会来说，我个人觉得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实验场来看一看，这次有真正的跆拳道高手参加的虚拟跆拳道的比赛能不能演化成一个有魅力让大家观看的时候是有吸引力的项目。这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测试，那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开发整个运动的虚拟化。嗯，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9月18号通报，针对欧盟7月23号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通报称，这些人员参与对乌军事援助决策，破坏俄领土完整，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阻碍俄海上运输，迫害俄公民，组建所谓反俄法律机制，主张非法没收俄国家资产或使用其收益。名单还包括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持敌对立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通报指出，欧盟继续推行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制裁，所以俄方继续予以应有回应。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今天到22号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2地启程前往北京。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新任秘书长人选进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由9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巴林和刚果金担任计票员。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自第2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没有变化，仍为8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918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918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米。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918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

0: 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掠土。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括，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4: 情感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3: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5: 一种号角的声音，
3: 是
5: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6: 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7: 我是李化，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 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务客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7: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1: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7: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日这个贫于危亡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3: 你想，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了的作用很重要，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6: 鲁迅给各派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兴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8: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爱国青年。
5: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1: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俘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俘者象征受难的中，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7: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像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嗌，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你去表达我们的挣扎和反抗。
1: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

军后，七七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前线。

0: 怒吼吧，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12: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 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3: 西安的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14: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市里。
12: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15: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一样子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她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领子们整宿都不睡觉写书都没说。
12: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 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16: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12: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17: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咪瑞哆啦瑞哆啦嗦啦啦咪瑞瑞咪哆哆西啦。
12: 于是张寒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

0: 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 还在这儿，
0: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3: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2: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2: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

0: 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册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二十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一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2: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2: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

0: 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种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在那片黑土

0: 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2: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918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7-8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600-700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政哨所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 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武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事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九幺九宣言》。这份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九幺九宣言可以说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九幺九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九幺九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九幺九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 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争，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时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至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起抗联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918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

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

918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918事变之后。918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察礼等9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默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的精神筑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

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一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细路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指示枢纽闸手，浇筑到位，加大布料机流量，持续浇筑。
1: 平路运河清面枢纽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路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
2: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给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3: 缓慢下放闸门，毫米级对位，左右微调。
2: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一天，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了，但爸爸说它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5: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6: 喜欢。
5: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2: 哇，好厉害，爸爸。
7: 同学们好，我是平路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啊，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6: 好。
7: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路运河打通了西江和钦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
6: 不能。
7: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8: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7: 没错，大家看啊，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9: 好厉害啊！
10: 是吧？好棒啊！
7: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路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11: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7: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11: 动物桥？
7: 嗯，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嗯，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11: 真的吗？
7: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11: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鳗鲡呢？嗯，
12: 那是什么？
7: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知道花蛮梨呢？
11: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7: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11: 嗯，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7: 嗯，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呢。
9: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10: 对呀，好厉害啊！
7: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梨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11: 啊，建好了。
7: 嗯，
11: 那花蛮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7: 对呀，哎，下次哦，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10: 好
7: 啊。
12: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10: 可以吗？
9: 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7: 哎呦，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12: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7: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10: 好呀，太好了。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课去踢球吧。
2: 哎，刘航，
0: 运河工程师太酷了。
2: 陈一诺，等等我。
3: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3: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1: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黄蛮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3: 嗯，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1: 嗯，那我也相信。
3: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1: 嗯，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4: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盐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盐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
0: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5: 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6: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0: 欢迎负责渠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1: 郑老师好。
2: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渠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鳗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鳗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3: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2: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3: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2: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3: 嗯，好。
2: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4: 哎呦咚，哎呦咚，哎呦，哎呦，哦吼，哦呦吼，哎呀，
3: 天哪！爷爷，爷爷，
5: 嗯，
3: 你猜我下午在运河看到什么了？
5: 慢点跑，慢点跑，别绊着了。
3: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花鳗鲡修的。
5: 啊，你说什么？
3: 爷爷，花鳗鲡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5: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3: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
5: 哦，
3: 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5: 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3: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5: 好啊。
3: 平陆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5: 爷爷只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3: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5: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
1: 你
0: 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童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7: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1: 能活满离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0: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2: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假期快来了，四川泸州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出错。
1: 哎，这一切啊，就源于最近泸州东站冲上的热搜。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
0: 嗯，
1: 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时，误以为弹出的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
0: 这位游客说呢，一车人啊，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当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
1: 几天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而目前大家使用12306客户端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12306很听劝啊，快速回应，跟进处置。不过只因一字之差高铁票就买错的网友感慨，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
0: 网友把这类极易混淆、相距甚远的车站呢称作高铁站刺客。泸州东站并非孤立，孝感北站、阳泉北站等站点呢，都曾因为站名带有城市名称，实际却远离主城区，让旅客踩坑。
1: 车站的名称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名涉及票务系统、站牌、地图等一系列改造，审批流程复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名难不等于说优化服务也难啊。那么这次事件当中，12306就快速上线弹窗提醒，就是低成本、见效快的一种改进。
0: 这也说明呢，解决高铁站刺客问题不必只盯着改名这一条路，在搜索结果、购票页面增加地理位置标注、强化提示，都可以降低旅客误购的风险。
1: 高铁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高铁时代站点命名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背后是民生温度。一座车站命名既要兼顾地理和行政规则，更要站在旅客视角换位思考。
0: 地名呢可以不动，但服务不能原地不动。铁路和地方主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类似站点，补齐前端提示短板。
1: 而公共治理的要义啊，就是在刚性制度框架内找到贴近普通人的柔性方案，少一点文字上的合规，多一些出行上的省心，才能让高铁真正成为便民通道，而不是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国庆

0: 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晚高峰接下来为您关注。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白山黑水汇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再现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进一步揭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以秘密公文掩盖人体实验、实施有组织集团犯罪和国家犯罪的黑暗真相。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的报道。
2: 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

0: 像以及八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1: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0: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两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密电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2: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 T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啊，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 T31 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0: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3: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科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0: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志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副处长赵倩：
4: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绝密文件。
0: 金世成介绍，正是特别移送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秘密公文，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
3: 我们说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联合形成的这种的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5: 在江西，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幕。江西和江苏两地相关单位、多所学校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通过缅怀仪式等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革命先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6: 向革命先烈
7: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园林广场，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随后大家向革命先辈敬献鲜花，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南昌市小学生舒景瑜：
8: 我给他们献了菊花，革命先烈特别的勇敢，我非常的敬佩他们。
7: 鲜花仪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生动的讲解放慢了大家参观的脚步。邓振玄烈士后代邓春兰：
9: 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全国都得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有爹有妈，为了更多的家庭有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为我们后代真是树立了榜样。
7: 不少青少年停下脚步，认真品读展陈内容。

0: 拿出纸笔记录下触动心灵的历史细节。南昌市小学生万子婷：
1: 以后我也像他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家卫国，好好学习。
0: 本次专题展览依托江苏雨花台与江西红土地的深厚红色渊源，紧扣重大革命历史脉络，梳理江西籍以及曾在江西投身革命的雨花英烈事迹。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徐涵介绍，展览通过125张珍贵历史图片、25件套革命实物展品，全景展现雨花英烈在江西的革命征程，生动再现党和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2: 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三个江西人，周乙他是江西上饶的横峰人，然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他说我这边的形势非常好，就是意思能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希望我们江西人民能够去了解一下雨花英烈短暂的一生，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介绍，希望通过仪式教育、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听、可感，为青少年打造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3: 通过这次的专题展览呢，也是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大家能够读懂英烈的一些事迹，家国情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6: 这次成功避险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呢？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
7: 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8: 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
7: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

0: 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齐干认为，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绳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4: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6: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4: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
7: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4: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15、15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7: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15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3: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0: 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3: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7: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七八单，现在一般就三四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3: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8: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3: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9: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3: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0: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3: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3: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1: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3: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1: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12: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1: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家静介绍，
14: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15: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3: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15: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3: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14: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3: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15: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3: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 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14: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1: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8: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7: 15-50期，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19: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0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7: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2种方式。
19: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 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7: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19: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1: 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20: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21: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22: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罩，它没有摆动，上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21: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20: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23: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21: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24: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21: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 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

0: 不完，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而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5: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3: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5: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3: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7: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

0: 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两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5: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4: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6: 不要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4: 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7: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4: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8: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逆盘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4: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9: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

0: 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哎，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3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是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1: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1-2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这个气压要小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容易得高原病，对吧？那么就是说你

0: 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平常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
1: 嗯
0: 啊，那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哎，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啊，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携带了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啊，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啊，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啊。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啊。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氧气的密度不够高了，对不对啊？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在这个高原上这个气压不断的降低，那这个氧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氧的这个成分也会这个不断的这个降低啊，所以说燃烧确实是越来越不充分。当你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这个航空发动机，那它就是说也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燃料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它这个硫磺和木炭就是燃烧剂啊，所以说呢它自己携带了氧化剂，所以说呢它能够极其猛烈的燃烧啊，因为它不需要跟空气再掺混了嘛，它里面已经掺好了氧化剂了啊。同样那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空气稀薄的环境，这个组合照样能够工作啊，因为它是自己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啊，所以说呢其实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这个维珍银河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那么他们执行了不同的标准，分别是到这个50英里以上和这个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其实呢都要利用火箭发动机才能够实现达到这样的高度。其实呢他们制定这样的高度的标准虽然并不绝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啊。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这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骑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处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来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他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的多，要实惠的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京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它处于一个减速上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刚才我讲到了1公里每秒的这样一个初速度。那么由这个初速度呢，它受重力的影响，这个速度呢就会不断的降低。但是呢，重力都用来去给它这个做减速了啊，那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感受不到这个重力的存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失重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失重啊。那这个是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你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你的这个飞行器，它的加速过程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减速上升，到达这个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啊，逐渐而且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的速度以后呢，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是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的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啊，那你速度就特别快，啊，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个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 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

0: 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哎，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种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啊提供飞行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
1: 嗯，
0: 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哎，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哎，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实验装置的话，那这种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话，它只是坐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失重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啊、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啊，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是，没错。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散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天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就会感觉特别深邃，特别通透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你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猎户座，
1: 是的，
0: 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做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 其实每

0: 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
1: 啊。
0: 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他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它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它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做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做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泊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泊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啊，一直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啊，达到一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打开3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超音速的战斗机而是 X1 火箭飞机。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

0: 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的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在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哎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哎，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
1: 哎，
0: 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
1: 嗯
0: 啊，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啊，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哎，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
1: 嗯，
0: 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特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
1: 嗯，
0: 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的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个这样一个区别。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他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啊？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 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三点几个 G 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三点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1: 哎，
0: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到1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7.8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1: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三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两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他需要两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种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和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声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9: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10: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比较听话。
9: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10: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9: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10: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 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十年或者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

0: 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个半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带星星的妈妈回来了，久别重逢。
1: 你就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 首航船舶广兴九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 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霹雳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霹雳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霹雳茶器啊。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

0: 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5: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6: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早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7: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5: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7: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8窟，比如说北齐的第1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5: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制作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8: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10: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 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

0: 朱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2: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3: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4: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5: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6: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7: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7: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8: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8: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9: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6: 哦，
1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南园春半踏青时，
20: 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4: 塔式机准备完毕，
25: 二号位最后准备，
26: 二号位允许起飞。
2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3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4: 昨日新闻重现，
2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35: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 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

0: 时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蝙蝠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一律、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 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

0: 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6: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2: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了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了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他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2: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3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8: 唐秘书长，
2: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8: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
2: 对，
8: 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2: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8: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2: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8: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2: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8: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2: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吗？
8: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2: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8: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2: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8: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2: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 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918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弃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米。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918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4: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5: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2: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918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八十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对，
2: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念，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4: 情感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种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5: 一种号角的声音，
2: 是
5: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6: 那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2: 是
6: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7: 我是李化，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 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众多务客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7: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嘅艰苦，国民嘅战斗。”
1: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7: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咩用呢？对于今日这个贫于危亡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2: 你看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了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6: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兴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化所交代。
3: 李化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5: 看李化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1: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俘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着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俘者象征受难的中，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7: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喊，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来去表达我们的挣扎和反抗。
1: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七七事变 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

0: 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饭好啦。
6: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17: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8: 西安这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19: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就走了。

0: 到四名。
1: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2: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一样子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她非常愤怒，激发她的灵性呗，整宿都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1: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3: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
0: 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1: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918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3: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咪瑞哆啦瑞哆啦嗦啦啦咪瑞瑞咪哆哆西啦。
1: 于是张寒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智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

0: 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1: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周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0: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3: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 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3: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4: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2: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

0: 途的方向，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5集。
5: 天一亮，他就赶到了豪贤街。在那条后街，他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自己弄错了。他应该从一棵大榕树下向右转，而不是再往前，因为后街要按照豪贤街的方向来算。既然豪贤街在南面，后街就应该在最北面，而不是沿着那条直向继续朝东。他这么一耽搁，天倒是大亮了，但后街上仍旧没有什么人。他只看见一个算命的老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就坐在街上，拉着他要给他算命。他问那个算命老头，昨天下午有没有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到巷子里来打听一些事情，30多岁。他本来想对那个老头说穿着旗袍和毛衣，但又觉得那老头未必记得这些，于是改了主意，简单说一句他穿得很好看，很亮。船要到晚上才开，他还有时间去一次兴昌要号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是莫少球，还有一位莫太太，就是莫太太告诉凌问关于报纸的事情，所以他要到交通站去一下。但是他一到江南街就觉得不对劲儿，街上有便衣，虽然广州的便衣特务打扮跟上海不一样，可这些小特务的神情举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果然，不久街上就乱起来了，有人看

0: 开枪。他判断交通站可能出事了，只能赶紧离开。他回到旅馆，等到晚上，凌问仍然没有出现，他只能上船回上海。任务重要，他不能再等下去。
1: 叶启年在正源旅社后门上车，汽车出了莱安里弄堂，从宝山路向右转入新民路。不熟悉本地情形的人看见这条马路会觉得有些古怪，它是两条平行的马路，北侧是华界的新民路，南侧却叫界路，由租界工商局管辖。这里原是分界马路，因租界里的外国商人总是想越界筑路，侵蚀华界地盘，历来纷争不断。据说当年把火车站造在这条路上，本就有借以抵挡洋商越界占地野心的用意，后来更是有莱安里越界筑路案，差点酿成外交事件。如今两条马路用巨马分隔，木桩上缠绕着大串铁丝，连接在马路中央，一眼望不到头。汽车越过分界巨马，驶入北浙江路，在爱尔进路路口铁栅门前，两名巡捕上前拦住汽车，从车窗向里扫视一圈，放他们进了租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却是关卡重重，马秘书不禁骂了一句脏话。隔了一会儿，后座上叶启年诵经似的念叨了一句：“
0: 攘外必先安内。”汽车驶入租界，又是另一番景象。去岁128事变，闸北迭遭日军轰炸，新民路宝山路一带进城断壁残垣，火车站顶棚至今仍在修复，可是租界里却日渐繁华。汽车一路向南，沿途时有在建的楼宇，商铺招翻林立，马路上人车也是十分拥挤。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叶启年就让人给他拿来当日报纸，在申报第五章找到那条广告：老开玉化嘉润。老开君见为使者所重，其山水人物走兽花鸟无所不精，所画青绿山水最为独长，不斥大小李将军昔梦在世，种求者应接不暇。原将旧友之润阁代为嘉定，以结汉末姻缘，立轴每尺三元，人物加一，中堂每尺八元，五尺以上每尺加三，扇子花卉四元，翎毛走兽人物六元，山水青绿六元。电话85372。
1: 昨天傍晚，叶启年去了旧城老西门，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学前街，正对着璞玉里横弄。卢中德的那家书画铺虽然在璞玉里，却是面朝蓬莱路，约定的见面时间过了好久，他的西施才出来。在弄口伫立片刻，突然急奔过来窜上了车。汽车缓缓前行，虽然车窗拉着帘子，可是老城街窄，很少有汽车开进来。卢中德没有说话，叶启年了解他，从广州起卢中德就养成了好习惯，让叶启年先开口，但叶启年也沉默着。过了好久他才说：
0: 这一带以前叫黄泥墙，咸丰年间种有300多棵桃树，结的蜜桃色如佳韵，甜美至极，插根脉管一吸，满口甘香，手指上就只剩下一层桃皮，可惜早就绝种，如今空余其名，连龙华浦东的桃子都敢说是黄泥墙。老师又在伤心了。
1: 叶启年没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0: 下午在恭和乡码头，你为什么不发信号？这个陈千里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广州。
1: 桂生伦离开上海去青岛前，叶启年让人去船上查了旅客舱单，陈千里和梁世超在香港上的船。
0: 你现在越来越自信了，身处险地得步步小心。我明白，老师，你们在广州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交通站边上抓人？
1: 叶启年原打算暂时不动香港和广州的地下党交通站，把他们当作诱饵，但卢中德他们在茶楼和街上闹出那么大动静，等下午广州站发来电报，他赶紧让他们带人去交通站抓人，这时候却已经人去楼空。
0: 广州站李站长在广州公安局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他调动不了侦缉队。他说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情办成。广州站发来电报说你杀了他们两名特工，戏演得很糟糕，不这么做瑞金来的交通员不会相信。我让他找两个外人当冤大头，他说不敢得罪队长，竟然找了自己的手下。还有那个梁世超，他跑哪里去了？陈千里说他在汕头偷偷下了船去了瑞金。你仍旧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不杀掉陈千里。他在布置新任务，说要租一艘货船。
1: 货船？那是什么鬼名堂？
0: 运什么？军火、药品。
1: 他问卢中德。
0: 运人？他想包下闲置客舱。他还躲在你店里？走了。前些日子我让魏达夫找了个地方，就在前面梦华街，我刚把他送到那里，住在南市，游队长很方便。
1: 正是用人之际，叶启年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心里总有些怀疑。连着好多天一下子消失了两个人，他觉得陈千里一定在暗中布置着什么。如果陈千里真的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昨天下午不杀他，这个决定也没错。今天刊登广告，把那个浩瀚引上钩前，最好风平浪静，不要出什么意外。他很想了解这个有关货船的秘密，但他知道卢中德好大喜功的毛病，也许他自己也有一点儿。他想，可是正因为他也十分了解自己，所以每到这种时候就告诉自己，先把赢到的抓到手中，然后才考虑多赢一把。浩瀚，没有什么成果能比他更重大了。叶启年不愿意把他也当成赌注压出去，所以今天凌晨他做出决定，把游天笑叫来说：“收网，把他们全部抓进来。”

0: 猫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短暂的温暖。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真的见了面，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他的身体状况。这时贺子珍不由地想起他们那个名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时年30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

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21岁，邓颖超年仅15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他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10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技术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向西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

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的通常观念中，书是知识的传承，经验的积累，智慧的聚集。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个天使，会带你飞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可庄子眼中的书籍却和我们的通常观念大相径庭。庄子《秋水》一篇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认为可以说出来写下来的东西都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庄子《天道》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有一天，齐桓公正在大殿之上读书，他请了一个做车轮的师傅轮扁，正在大殿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轮扁就问齐桓公，您读的是什么书啊？齐桓公答道，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文扁脱口而出，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齐桓公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说我读书，你一个做轮子的匠人怎么能够随便议论？你说出道理来我可以放过你，要是说不出道理我就处死你。轮扁从容自若地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啊得出这个道理的。我砍削木材制作轮子，如果砍得慢了就会做得过于粗糙，因松动而不牢固。如果我砍得太快了又会做得太紧，因为滞涩而难以切入，轮子啊转圈转得不好。我只有啊砍削这些木材砍削得不快也不慢，轮子啊做得不松也不紧才正好。但我说不出我做轮子做得完美的技巧，可是其中确实是有窍门在的。这窍门我不可能明白地告诉我儿子，我儿子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只能靠他自己来心领神会。所以我已经70岁了，我还在独自地做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道理都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庄子所处的时代，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学习的课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在古代的时候也称作六籍，书籍的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种教材。一般呢，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再辅以一些地方性的教材和应用性的课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学的全部。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六经特别特别的推崇。庄子虽然也是学着这些经典长大的，却对圣贤经典有着自己的体悟。他认为人间的治理就像是这位做轮子的轮扁师傅做轮子的方法一样，只可意会，不能够言传。书本记录下来的只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罢了，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大道之中最具神韵的部分只能靠个人去体会，任何流于知识形式的东西都已经远离了道。所以读书只是简单的咀嚼过程，还要经过消化和吸收去品味书香，古人思想的馨香，像庄子一样走进书本又走出书本，得其神韵，忘其形骸，才是真正的读书。韩非子对于经典书籍的态度与庄子不谋而合。韩非子《御老篇》中有一个王寿焚书的典故，说有一个叫王寿的人，他背着书走路，在一条大路上遇见了隐士徐逢。徐逢说，任何事都是人为的，而人的行为呢，要应时而作。一个智者绝不会以为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书是因为人的智慧而产生的，因此一个智者绝不抱着书本死读。现在你为什么要背着书走路呢？王寿听了他的话，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就烧掉了自己背着的书，并且高兴地手舞足蹈。遇事如果要处处从书本上去找参考，就成了死读书的教条主义。所以徐逢说，时事不同，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也不同，不能把记录前人言论的书当作金科玉律。王寿领会了他的话，烧了书以后才如释重负，手舞足蹈。我们从出生起头脑中便被灌进了许多的思维定式，读书也是这样。前人的著述确实是很辉煌，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的发现，自己的体会。对于读书，孟子也有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无论是什么样的圣贤经典，都不能简单盲从，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有智慧的人绝不是只会读死书，而是要立足于实际生活，活学活用。

在庄子看来，道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心领神会得到的。庄子《德充符》中还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孔子到楚国去，看到一群小猪正在吃母猪的奶，忽然母猪两眼一翻白，一下子死了，小猪都非常害怕地跑了。小猪爱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母猪活着和死的时候，形体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精神却完全不同了。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的，不是形体，而是精神。同样，语言也只是思想的形体，而不是思想本身。禅宗在这一点上与庄子一样不谋而合。有一天，在灵山的法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菠萝花献佛，请佛说法。可是释迦牟尼佛祖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捏菠萝花辨识与会者，从容不迫，神态安详。当时与会的人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妙悟奇异，只冲着佛祖微笑却不说话。于是释迦牟尼便将花交给迦叶尊者，用以心印心之法传给他无上的法门。释迦牟尼佛祖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不发，只是不动声色的微笑，从容不迫，宁静安详。其中的奥秘何在呢？其实释迦牟尼所传示的正是一种无言的心态，这种心态纯粹干净，无欲无贪，坦然自得。迦叶与佛祖在灵山法会上的心心相印，没有任何语言，却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拈花微笑也就成了心领神会的代名词。据说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普通的动物不同，它会找一棵树，看准了位置就奋力一跳，用它的脚挂在树杈上，这样可以使整个身体悬空，别的野兽够不着它，捕猎者也找不到它的踪迹。所以雪峰一存禅师在讲道的时候就说，我若东说西讲，你们就会根据我的话去琢磨，我如果像羚羊那样为了躲避追踪，每天夜里都把脚挂在树上，你们向哪里去求索呢？以此来描绘禅的特点，就是无迹可寻，也就是说不是用语言能描绘的，只能用心去体会。后来这一禅理被宋代的言语在《沧浪诗话》一书中阐发为羚羊挂脚无迹可求，成了意境超脱不着形迹的最高艺术表现境界。我国古代的一些画家正是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提出了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不仅诗画如此，其他的艺术门类都把意境的有无高下作为创作和品评的重要标准。从不迷信经典出发，得意忘言，到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庄子一直引发着我们的思考，要破除固有的思维束缚，才能真正的得到。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报告分类越高风险一定越大吗？
3: 好，谈到压力，我发现现场呢还有一位嘉宾，这个现在啊好像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可心了，是不是？
4: 是的，我因为每年我都会做体检，然后呢今年我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我有一个4A，我就还蛮担心这个4A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意思，然后大概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吗？
1: 在可心的体检报告单上直接对甲状腺结节做了分类，这会不会意味着可心的甲状腺结节已经恶变呢？分类为4A的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意味着风险更大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呢？
2: 要警惕，
3: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想先问问辛主任，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结节的分类有几类呢？
4: 那么从国际从国内标准，我们叫 TRS 是中国的标准呢，把这个结节分了六类，1例到3例是良性的，每年做复诊就可以了。到了四类的时候，分成了4A、4B、4C。A 恶性的几率不超过10% ，B 不超过50% ，C 不超过90%。
3: 哦，
4: 看一看，您的四 A 还是没有超过10%的恶性度。
3: 嗯，
4: 所以也别太焦虑，
3: 是四类中最低的那个级别。
4: 对。那么出现了5类呢，就是恶性的了。6类呢，实际就是在临床上已经穿刺等活检，看到癌细胞了，就定诊了。
3: 明白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像可心的话呢，它处于一个我可以不管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干预的一个阶段，是不是？
4: 可心这个事情，如果我在门诊呢，我会劝他，放松，放松，再放松，不超过5毫米啊，回去观察即可以。在临床上呢，如果你的心情比较好，不焦虑，还能坦然地接受，你就每半年再做超声观察。你如果觉得我忍受不了这个结果，我想看一看，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3: 就是说这个选择权呀，现在交回了可心手里，我感觉像是一个更加纠结的情况了，是不是？
0: 是的，我的人告诉我不要去担心他，但是我的心里让我现在非常的焦虑，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3: 是这样吧，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处理方式好不好，可以帮我们去打消一些顾虑哈。问问秦主任，我们说这种干预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4: 甲状腺手术是一个经典手术，100多年前就有了
3: 啊。
4: 我们胸骨上面有个小摸摸很硬的地方，前面的一指横指的地方切个小口，3-4毫米、4-5毫米，就可以把甲状腺的结节、腺液、颊部，甚至把对侧就大部分切掉了。
3: 哦，
4: 这是叫经典的甲状腺切手术。还有一种现在发展叫微创美容手术，女性嘛，都为了美嘛，夏天脖子上有一道斑痕，确实不好看，我们可以用腔镜在腋窝啊，或者乳头，有的还是生这个口腔，
3: 口腔也。
4: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看不着
3: 哦，
4: 叫美容，
3: 就藏在其他地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部分，把那个结节给它取出来。
4: 对，临床上热治疗，也就是射频消融，或者微波治疗，对甲状腺结节也是一种方法。目前各大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引下在逐渐开展，它是一个在超声引导下，在局麻的情况下，这是局麻打一个药，用一个射频，射频是一种，也有叫微波，它产生的是热量，对我们的结节进行烧灼，烧灼了消就让它消失，融就是融合，坏死以后呢，慢慢就吸收没了。如果是肿瘤5毫米以下的，就没有其他的禁忌症，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那就是很微创了。
3: 怎么样，可心，是不是稍微踏实一些了？
0: 我知道那个治疗的方式还比较方便，但是我刚刚看了那个针头下去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放任它吧，我好好注意我的饮食跟情绪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4: 在这里呢，我纵观了今天这个节目，我说几句话吧。第一，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是多因素的，我们今天也没有把所有的因素都讲全。每年做一次体检，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个超声180块钱。第二，出现结节以后不要慌张，去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听他们，不要过激的去 着急去处理这事儿。一旦真是恶性肿瘤，那么也不可怕，因为甲状腺癌90%是惰性度，就是懒，它不怎么在全身去转移，局部的淋巴转移，外科的形式是可以清扫肉眼所见的转移结节，再加上我们的甲状腺素片，吃了以后呢，甲状腺就不工作了，还有我们的碘，还有我们碘放射碘的综合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劝大家一定不要为此事过多的忧虑。
3: 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小问题，甲状腺结节，希望各位呢不用太过的焦虑，要相信我们的医生，他们的诊断以及医疗设备是可以保障大家，给到你们一个非常精准的完整的诊疗方案的。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还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要看懂我们的体检报告单，怎么样去具体看懂呢？明天我们也会说一些结节，帮您去了解自己，守护健康。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0: 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

0: 026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11: 新闻聚焦：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0: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11: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0: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1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两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前往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强军新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10: 昨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

0: 钟锤击响警示钟。十四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随后辽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和遇难同胞。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的火箭军某部高成坤，
1: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警示钟鸣，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历史不容忘却，国耻更要铭记。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把这份悲愤与感动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2: 本馆所展出的照片、图表、数字内容和实物，
0: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的前身，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霄支队。昨天支队官兵前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霄支队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山西汾阳敖坡村在抗战时期是战略要地，红色交通要道，发生过著名的敖坡阻击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启红连的前辈们在这场战斗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启红连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观了山西汾阳红色敖坡展览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周建，
3: 918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传承好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主席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两天，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重温抗战历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强军兴军的使命感、责任感。海军某视训部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分别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纪录片《918真相》，并开展主题讨论，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常浩南，
4: 烽火年代，先辈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作为一线应急保障人员，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紧盯实战，苦练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用过硬的保障能力守护雄鹰翱翔，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空军勤务学院组织学员前往学院英雄园，开展缅怀英烈活动。学员们坚定表示，要提升战备意识，培素战斗精神，时刻铭记学员也是战斗员的使命责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邓世昌舰、戚继光舰昨天分别组织学员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学员以史为鉴，砥砺初心，厚植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周章富文，
5: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近日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砥砺应征青年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邀请抗战老兵李令新走进淮北理工学院，与青年学子一起回顾民族苦难，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 同时还组织预定新兵来到小朱庄战斗烈士陵园，和淮北市全山路学校的师生共同回望十四年浴血抗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培素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国防的家国情怀。安徽省淮北市全山路学校学生王佳言：
6: 瞻仰革命纪念碑，聆听英雄事迹，我内心无比沉重。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长大后报效祖国，不辜负先辈们的牺牲与羁绊。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号到9月18号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访朝期间，代表团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昌、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向当年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中朝友谊塔等地。据了解，这次访朝祭扫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优秀青年干部。在与朝方人员交流过程中，代表团表示要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希望中朝双方密切沟通配合，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发扬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0: 本台消息，9月17号，中国与澳大利亚第十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7: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昨天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请听报道。
9: 现在的情况是车队2辆运输车受损，1辆。
10: 演练展开后，海军某部后装保障分队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遭遇炮火袭击、车辆受损等突发特情，装备抢修分队迅速排查车辆故障，并立即开展应急抢修，快速恢复车辆战绩性能。海军某部周子豪介绍说，抢修中没有千斤顶的条件下，更换轮胎、更换钢板弹簧等重难点科目连贯实施，全面考验官兵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
11: 演练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标准完成装备抢修任务，还要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的战备状态， 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敌情、处置特情的准备。
10: 抵达预定地域后，野战医疗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开设野战救护所，按标准划分伤员分拣、紧急救护、隔离处置等功能模块，构建战地卫勤保障体系。救援指令突然下达，救护分队火速赶赴战场，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处理，并迅速组织后送转移，依托野战救护所开展专科检查、手术救治等后续诊疗工作。海军某部李忠恒：
9: 此次演练，我们仅仅瞄准短板弱项，突出特情处置这个核心重点，连贯完成重难点科目攻关，进一步优化战场应急保障处置流程，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了后勤装备保障基础。
10: 特约记者唐瑞杰一名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建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
12: 我宣誓，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湖北襄阳烈士陵园内，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200多名2026年新毕业生长军官整齐列队，面向烈士铜像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学员们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战斗故事，感悟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艾志成：
1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新任职干部，我们即将走向战位，我要向革命老前辈对标看齐，扎根基层一线，苦练带兵本领，在基层岗位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14: 据了解，这次献地教学是新毕业生长军官岗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这个大队还将开展主题党课、典型宣讲、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新毕业新任职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忠诚品格。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何新文：
16: 我们既要抓实能力训练，更要抓好思想铸魂，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集训全过程，严标准抓教学，实打实带队伍，切实为部队输送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基层骨干力量。
14: 特约记者李小宁、李进波、秦向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式袭击伊朗米纳卜市沙贾雷塔耶贝小学和拉莫尔德市一处体育中心的幕后责任方，这些袭击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袭击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约120名儿童。同一天，伊朗拉莫尔德市的一座体育馆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击中，多达20名女排球员丧生。据了解，联合国事实调查团属于调查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因此不会启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调查结果可以被各国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用于刑事调查。上述报告将于21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各国将讨论报告的调查结果。
7: 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了解，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 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给沙特。
7: 据伊朗方面9月18号消息，伊朗

0: 老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坐落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会把第一缕阳光迎进伟大的祖国。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十八岁的哨所，十八岁的兵》。作者在文章中生动讲述了哨所十八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及东极哨兵经过军旅生活磨砺后逐步成长进步的故事。作者梅世雄，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今年五月份的一天凌晨三点，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此刻天边已泛出微光，再过几分钟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十八岁了。十八年，足够一棵座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十八岁的哨所遇上十八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零下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棉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他只能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还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
4: 不远了，班长说。
3: 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 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两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湛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崇湛，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湛之外，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两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
5: 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

0: 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由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8: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1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4: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4: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6: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

0: 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产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博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2: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2: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1: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他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2: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波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波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上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

0: 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1: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两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 2.1 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 1.26 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1: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0: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1: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十五五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2: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2: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十五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6: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5: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7: 城市更新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5: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7: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0: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20: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21: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22: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而且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20: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3: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我们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20: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2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23: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20: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23: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我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的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4: 那接电话的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23: 对对对对，
24: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23: 对对对对对，是的。
2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 的，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边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职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3: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

0: 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1: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2: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4: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5: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4: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5: 对，就是我们。
4: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4: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6: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职业医师。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8: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7: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9: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7: 就是我们感觉这个事情是吧，领导感觉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他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他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0: 同样，四川一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11: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4: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那儿报考了？
11: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1: 媒体曝光连。

0: 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0: 现场视频显示，十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1: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6: 中国海警三艘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7: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6: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7: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6: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

0: 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摊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七月，菲律宾非法坐摊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1: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0: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5: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

0: 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 而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19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2: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19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2: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3: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8: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7: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8: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7: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9: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 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

0: 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0: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